0: 到我们的这个语调当中的感觉吗？
1: 对呀、啊，
0: 就是主打一个非常之羡慕。
1: 是的，然后他问我说，入境欧盟有什么不一样的手续吗？啊，其实倒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手续，就是你首先你要有申根签证啊，申根签证其实还是比较难办的，实话实说啊，就比较难这个办这个签证，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入境欧盟其实原则上是要求你办的是哪个国家的申根签，你要从哪个国家入境。
0: 嗯，
1: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你办的是法国的申根签，对吧？虽然你欧盟26个国家你都可以去，
0: 嗯，
1: 但他会要求你啊，原则上要求你要从法国入境，就你可能要飞去巴黎，
0: 嗯
1: 啊，或者飞去米兰。那如果你办的是意大利签证，他原则上可要求你从意大利入境，
0: 嗯，
1: 但然后你之后你可以从意大利去任何欧盟的境内都可以。然后呢，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我可能就像我们上一次，我们不是从南京飞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飞去里斯本吗？
0: 嗯，
1: 很多人会认为我应该从里斯本入境，对不对？因为这是我最终的目的地嘛，我从法兰克福只是中转、嗯、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你从法兰克福你到了欧洲你就要入境了，所以到了里斯本反而什么都不用，就直接拿着行李就可以出来了、
0: 哦、
1: 而你真正的入境是在法兰克福就入境了、
0: 哦、
1: 入欧盟境了。
0: 对，这还是有点儿。
1: 对，所以时间要留得够。
0: 对对，就大家可能，三省哥学到了吗？
1: 嗯
0: 嗯，想去哪儿啊？
1: 他哎，三省哥、嗯，你是要去欧洲哪个国家？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东欧、西欧、南欧还是北欧？
0: 还是 Oh my God！
1: 他说他中午就要出发去大连了，看看能不能拍点海边的风景。哎，那你去大连还能听我们节目吗？哦，可以可以，用大蓝鲸听就可以了。
0: 嗯，对，刚刚三省哥好像还说，通过大蓝鲸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声音还会怎么样？然后、
1: 啊、说是一会儿怎么高了，一会儿低了，
0: 对，一会儿降调，一会儿升调。
1: 我哎，你看那我喜欢酸的甜，这就是真的我。
0: 哎呦，
1: 刚跟着唱就被打断了。哎呦，
0: 那我们给他放一首完整的吧。
1: 嗯，来给他放一首完整的。

0: 好，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虽然张含韵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翻红，她是后来参加浪姐之后才再一次的翻红。我也其实以前只知道她是超女的第一名啊，是第一名吧，有一届的第一名吧，好像
1: 第一名还是第二名我也不记得了，
0: 反正她蛮厉害的。
1: 嗯，
0: 但是后来一直就是不温不火，再一次浪姐就翻红了。
1: 我记忆当中好像当时超女当中啊还有一位跟她也很像，就是一直没有火起来，叫
0: 安又琪。
1: 对，
0: 也是没有怎么火的啊，就火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火，就是从李宇春那一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一届我们都得给她投票哦，那个短信一块钱一条发哦。
1: 嗯，对，
0: 哇，
1: 而且李宇春当时是有一首歌非常火的，就当时比赛的时候，啊，我的心里只有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对吧，
1: 哎，
0: 就那首歌。
1: 是的，
0: 当时我也觉得就这个他怎么会火呢，
1: 嗯，
0: 但是后来再想想可能他的这个类型就很容易火。当年像韩国有一个组合叫 FX，里面有一个，我差点说有一个男生，有一个女生叫 Amber， 她就是这种状态和类型，很中性的打扮。
1: Amber 现在好像
0: 也火了，
1: 也火了，
0: 也不错，也不错。嗯，宋茜嘛，他们一个组合的嘛。
1: 哎呦，她那个声音状态也是很厚实，啊，
0: 很不错，然后跳舞也很好看。这种女团出来的都很厉害哈。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哈，大蓝鲸上面啊，嗯，赛行哥说护照办了六年了，还没出过大门。他要去荷兰、德国和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是免签的，不需要签证的。
1: 对，
0: 然后荷兰和德国需要办申根签，就看你是从荷兰入境还是从德国入境，反正都可以。阿姆斯特丹啦，很好啦，很浪漫的地方。
1: 越说越不想坐在这里做节目啦，
0: 越说越想现在就赶去机场。
1: 哎，是的，哪怕跑四个航站楼我也愿意啊，
0: 40个我都可以，这算什么，真的。而且啊，但南京飞法兰克福的那个汉莎航空没有恢复。哎，
1: 哦，是吗？
0: 现在飞欧洲的只有飞巴黎东航和飞那个一个是巴黎，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啊，还有一个米那个飞米兰的，南京有一个 NEOS 航空只飞米兰的，然后有飞墨尔本的，有飞洛杉矶的，好像还有一个飞温哥华的。
1: 哪一个都好，
0: 最想去哪一个？
1: 成年人世界不做选择，
0: 都去，
1: 都去，
0: 或者到那儿买到哪个航班就去哪个地方。
1: 对，或者你看一下性价比啊，那你觉得哪个时间啊合适啊，性价比合适啊，那也冲，
0: 无所谓，咱不在乎这个钱，
1: 真的，
0: 去的就是一个感觉，到那里买张机票就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是，哎呦，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的魅力可能也在这里。
0: 对，
1: 就是未知，
0: 未知，
1: 奇幻，
0: 就到那儿买张机票说。只要出国的给我来张机票，上飞机才知道飞去了哪里。
1: 哎，我的天哪，
0: 最后飞去的地方是非洲。
1: 那你就去看个动物大迁徙
0: 啊，一飞飞到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航空飞到了哪里，南非。
1: 哎呦，
0: 也不错啦，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嘛，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三行哥说还有他说那个谁张含韵不是第一名了，哦，还有张靓颖。对，张靓颖也不就跟李宇春那一届的吗？
1: 他们三个是真的火的，张靓颖第二名，然后周笔畅第三名，李宇春第一名嘛。
0: 三星哥说本来那会儿在韩国公司上班得了先进福利，是次年春天去韩国旅游，后来因为特殊原因就没有能再去了。
1: 特殊原因，哎，不重要，
0: 不重要，
1: 现在自己去啊，
0: 自己去韩国
1: 分分钟。
0: 哎，韩国不是给南京那个放出了10年的签证吗？就是好像我记得好像是800多块钱你可以办一个10年签证，然后就是10年之内你可以无限次往返。他选了一些城市，其中好像就有南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江苏省只有南京可以。
1: 哦，
0: 就是10年的签证，
1: 来一个呗，800多块钱。
0: 对啊，就是
1: 便宜。
0: 礼拜五晚上你飞过去啊，礼拜天再飞回来啊。
1: 嗯，
0: 脸也已经做完了。
1: 脸就嘟完了。哎，这个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
0: 你以为他们为什么给你这个签证，不就是希望你去给他们拉动 GDP 的吗？不就是希望你周五晚上过去，周日回来，在那儿过个周末，去贡献一点 money 吗？
1: 哎，
0: 对不对？
1: 但据说性价比挺高的啊。

0: 性价比高不高？看你是说度脸吗？
1: 对呀、啊，
0: 度脸性价比高，那他很早就开始这方面，已经开始那个了呀。
1: 嗯，我就一直想说，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领域有如此高的造诣？
0: 因为他们，我觉得整个韩国对颜值的那种追求已经到了巅峰。
1: 同时他们可能自己的颜值不太够。
0: 是这样的，我觉得韩国是男生长得好看，其实女生普遍。在没有度脸之前都不是特别好看，
1: 好像是说因为韩国就是所谓欧巴嘛，
0: 对，
1: 大长腿，
0: 对，大长腿，他们韩国男生身材又练得比较好，然后呢朝鲜呢就是女生长得漂亮，男生就没有那么好看，所以他们就说到韩国看男生，到朝鲜看女生，就这个概念。但那你记不起韩国女生会打扮呢？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他们皮肤管理好像管理的也很好，
0: 也很好，无论男生女生就是皮肤管理都非常非常的好。
1: 我听说他们不睡觉的呀，怎么会
0: 一天喝五六杯美式咖啡啊。我韩国人真的是，我跟大家讲，真的是全世界我觉得喝咖啡，我不能说喝的最多，因为他们人口少，但是就他们这个人口基数来讲的话已经非常多了，
1: 就是
0: 一天四五杯打底，
1: 人均喝得多，
0: 早上起来一杯冰美式，上午一杯，吃完午饭一杯，下午一杯，吃完晚饭一杯，五杯打底，就是至少这五杯。那是不是还会比这个五杯更多？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他们真的不睡觉，我就真的觉得
0: 他们不要睡觉，我感觉他们真的不要睡觉，就睡个三四个小时就觉得足足够了。
1: 想想我
0: 吃各种各样的那个保健品啊什么的呢，
1: 你想想我这每天睡个六七个小时，然后中途还要去补两个小时，我到底跟人差在哪里？
0: 差在意识。我去韩国玩，韩国人就跟我讲说要睡那么多觉干嘛，说以后有的睡。真的真的，韩国人讲的。哎呀，
1: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哈。但我不睡困呢。
0: 那你没有习惯啊，人家已经习惯了呀，对吧？
1: 对，
0: 就这次习惯了就不一样了呀。
1: 而且他们其实很多的一些保健品啊跟这个也有关系。
0: 对啊，他们就喝各种护肝的啦，提神的啦，什么保护哪里的呀，他们是一种习惯，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大多数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1: 对，也未必适合每个人啊，我们还是
0: 未必适合每个人啊，不要想太多，我们还是安安稳稳的好好作息，早睡早起啊。
1: 是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觉得你还是少年，你其实已经不是少年了。当然我们可以听一听你曾是少年，来自于 SHE。

0: 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
1: 莲就是跟一帮同事去泡温泉，夏天他有什么牛奶吃、红酒吃、我明显感觉那个牛奶吃馊了，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2: 那高低是不能那去不了一点
1: 哦。我怎么安慰自己的你知道吗、我说那就当是乳酸菌吧。
2: 哎，你看到没有，这乐观的人啊、或者说情绪价值能够给拉满的人，你看是想法就不一样。
1: 不是、那你怎么办呢？都下都下去了才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我只能把它当成是乳酸菌咯。
2: 你再去红酒池里面把它刚刚那个乳酸菌洗干净。
1: 红酒池我没有下去，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太舍得放太好的红酒，又不能喝，对不对？在那儿泡没啥意思。其实我是觉得吧，温泉啊，就我个人而言，我真的不喜欢那么花里胡哨。我觉得你就准备两个池子，对吧？就泡就天然温泉就可以了。
2: 对，
1: 我根本不需要泡什么红酒池、牛奶池、什么什么生姜池之类的。
2: 噱头有点多。
1: 对，噱头越多吧，我越不喜欢。我就喜欢最天然、最原始。
2: 对，其实最天然最原始的话呢，对于泉水的那个品质可能要求会高一点嘛，
1: 就有硫磺的味道嘛。
2: 哎，听说啊，汤泉的温泉会更好一点。当然了，咱也没有考察过啊，只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1: 它那边有很多，还有那种很旧的、很古朴、很古早的那种温泉，洗澡的，就可能3块钱、5块钱的这种、也有。那个倒是正儿八经温泉。
2: 对，我说的汤泉是在老山那边啊。不是说一个店名，亲爱的家人们啊，
1: 你说老山的温泉是不是？
2: 对，老山山脚下的一个那个温泉，
1: 我也去泡过那边，
2: 对吧？
1: 也还不错，也还不错。但是我跟你讲，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期待去那种最古早的、最原始的那种地方泡温泉，就它没有任何花里胡哨，就是温泉水。
2: 那说明之前其他的那些都已经体会过了。
1: 那也是，就5块10块的，你想想看，他也不舍得往里面放什么鲜奶红酒啊之类的。但那种是正儿八经的温泉。我听说还有很多野温泉，但从来没去泡过。
2: 这个不知道，
1: 不太敢。
2: 对，稍微还是心里面安全第一。
1: 对对对对对，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啊。温泉也泡不了了，接下来我们去成都走一圈
2: 啊，宽窄巷子溜一溜，
1: 老妈蹄花吃一下，手撕烤兔吃一下。
2: 哎，烤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1: 他那个就是专门他的一个特产了、我们就是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也不要吃了啊，抄手可以来一碗。
2: 哎，没错、
1: 火锅可以吃一下，串串可以吃一下。
2: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来听赵雷成都。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啊，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刚刚有一位就是扫码进来的我们的新的家人，叫个啥名儿来着的，叫素娘山
1: 哦，对对对，素娘山，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这名字蛮好听的，素娘山，
1: 哎，而且仿佛会有一些无尽遐想的感觉，
0: 对，素娘山应该是个女生吧，
1: 我觉得是，
0: 应该是来自于素签的吧，还是炼晕钢，
1: 他说我点开来看了一下啊，好像是续轴
0: 啊，续轴
1: 啊，
0: 差不多了，
1: 续轴
0: 都是在那一片，
1: 对，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一首歌啊，叫做相见不如怀念，
0: 对，
1: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是因为啊，现在我们家人群当中百事来条的这个消息都在讲大家的感情故事，
0: 对啊，那每一个人都会有感情故事，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一定离不开感情这件事情，感情这两个字会伴随我们一生，
1: 哎，是的，
0: 感情顺利大家开开心心，感情不顺利真的要你半条老命
1: 哎呦，那个什么三省哥说的可有意思，他说我也很专情的，专情于暗恋，
0: 暧昧，
1: 专情于暗恋，就他自己知道，
0: 对，
1: 对方不知道，暗恋吗？从来没说出口过，
0: 那不够大胆，年轻的时候就是该冲动一回，该说就得要说，你说出来了还有50%的机会，你不说连50%的机会都没有，
1: 三省哥说就应该可能是说的意思，我看看啊，是不是不说假话，只谈了老婆一个，之前都是暗恋的，他是这样讲的，
0: 那所以他跟他老婆两个人是谁主动的呢，
1: 你说，
0: 我不知道，我上次没问这个问题，他俩反正是两个人的老家只隔5分钟，
1: 我刚想说的，你说是三省哥，你说，
0: 三省哥你说你们俩谁追的谁，是你追的你老婆，还是你老婆追的你，还是你们两个人情投意合，共同看上对方，
1: 哎，我觉得一般来说啊，都是双方都有点意思，然后对方呢都有感知，这个时候
0: 暧昧开始，
1: 对，这个时候才是一拍即合啊，
0: 也是挺幸福的，你别说，从暧昧开始其实挺好的，哎，你不觉得暧昧期是最快乐的时光吗，就两个人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
1: 对，就是对方还活在你的期待当中的时候，
0: 对啊，不是很好吗，对不对，那种感觉，
1: 对，
0: 但也很舒服，
1: 但也就是说想要把暧昧的时间拉长一点，再长一点啊，要不然呢就是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开始谈恋爱了，或者呢就是暧昧着暧昧着就没有然后了
0: 那不行，不能暧昧着暧昧着就三省哥说我一张口他就答应了
1: 一张嘴啊还没说出声来呢就答应了是吧
0: 哎，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小助理，哎，我们小助理的好大儿特长生高中已经上岸了，应该是上个周末去考的，然后就应该基本上已经考过了，
1: 我跟你讲我们小助理的好大儿，我真的觉得他真的什么样的一个

0: 好成绩，
1: 上辈子做了什么样的善事可以，
0: 对，他什么样的好成绩我都觉得不足为奇。
1: 对对对对，
0: 太优秀了、嗯、
1: 真的，他还一天到晚在我面前想说臭男人你看最让你是花了这么多的小的功夫就可以考上了这个特长生梦中的高中，而且他儿子对他的那个就是高中生活是自己有自己的计划的，
0: 这也太厉害了吧。
1: 嗯，很厉害。
0: 哎呦，小助理的育儿观念应该过来分享一下。
1: 对，朱卫进、嗯、我的老乡说刘家里新早，成都一直是我想去的地方，我说对，很值得一去。
0: 哎呦，我们一起去吧，我也很想去成都。
1: 嗯，
0: 来、哎、对呀，
1: 三省哥你看，哎，他说他不是说他一张口他老婆就答应了吗，说太没有挑战了、
0: 嗯、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怎么回事啊？
1: 对呀、
0: 啊，他非得给你制造点困难呢。
1: 对呀、啊，给你设个很多的坎坷的这个障碍，然后让你一个一个过，那你不是更痛苦折磨你？
0: 哎呀，但也有一种说法啊，嗯、说的就是还是要给他设置一点困难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设置一点路障，让他必须跨过去。
0: 对，这样的话呢，仿佛有点挑战性了，之后得到之后更加珍惜。嗯、
1: 对呀、啊，
0: 嗯。嗯，
1: 然后小助理说他要考，他考南大主打一个不离开南京，这个你可能说了不算
0: 啊，我只能说他现在开始给人洗脑了是吧， PUA 说让他
1: 去考南大南
0: 京
1: 南京、嗯、那如果他说他想考北大呢，你不让他去吗难道？
0: 哦，那你这
1: 说不过去对不对，
0: 不好拦啊。
1: 对呀、啊，
0: 北大清华还是不好拦啊
1: 北大清华复旦统计都不要拦了、啊、好不好、啊、厦大也不用拦，
0: 嗯，
1: 厦门大学也很漂亮对吧，这几个你都不用拦。
0: 厦门大学，嗯，是的，反正就是人家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嘛。
1: 对呀、啊、我觉得大学就由不得你，他考大学的时候都已经十八周岁，都已经成年了，
0: 嗯，
1: 你的意见他最多是听一听参考一下而已，你还真以为他会把你的意见当成什么呀、嗯、不太可能的啊，
0: 而大不中留啊，
1: 对，不要想的那么多
0: 哎呀，我们看到言承旭还说因为他家人群不是一直在聊大家的感情问题吗、啊、言承旭说、嗯、你们先聊我最后总结
1: 这两天大汤勺那个女儿生病了，她也没怎么能够听节目、嗯、我看她在礼拜六节目里面留言了，然后呢小宇宙说就是我们小助理她说她自己想考南大，我想让她考上海去、
0: 嗯、哦，
1: 嗯，
0: 那你就给他普及一下上海魔都的一些优秀之处。
1: 你应该让他直接考香港上海交大也很好。哎，
0: 是，
1: 嗯，
0: 哎，我的发小就是上海交大毕业的，现在留在了魔都。
1: 哦、
0: 嗯，
1: 我有好多好朋友都是什么复旦啊、同济啊这种毕业的，当然他们都是上海人。
0: 啊、那，
1: 哎，一个班四十个，三十六个上海人。
0: 那你说他们这个是不是？躺平也是可以的，
1: 躺平不行，但是就是成绩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里可能得掐尖儿才能上、
0: 嗯、
1: 他们可能就是中上等，
0: 嗯，
1: 上就差不多就可以上了。
0: 哎，你说，
1: 而且很多是双学士毕业，就比如说读个新闻再读个英语这种，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
0: 真是很厉害、嗯、就是我说很厉害，他们是上海人，
1: 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就是缺少一个上海户口，
0: 嗯，
1: 对吧，缺少一个上海身份证，
0: 那、嗯、没关系，人家说了嘛，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对、啊、我就可以凭我的本事考上清华北大，怎么着，
0: 嗯，
1: 上海复旦算什么，
0: 前方没有路那就踏出一条路，
1: 这个小助理实在不行直接儿子上港大，
0: 嗯，
1: 对吧，怎么样，
0: 是咱俩安排的妥妥的，好像、咱俩一句话他就能上
1: 港大，当然那个剑桥啊牛津啊什么斯坦福也是可以的，
0: 哎，对，哈佛什么的是吧、
1: 对，耶鲁也行、哎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哈，我们最后再来把广告再把它、
0: 心慌气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一下
1: 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呢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0: 没错，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13003403628。
1: 嗯，好的，那时间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小助理说考港大支持不了他的生活费他可以打工不需要你支持他，我觉得以你儿子的那个能力可能真的不太需要你支持他。
0: 天，你就是来报恩的小孩。
1: 真的。

0: 的啊，
1: 又帅。
0: 嗯，三省哥说，我家长辈呢想让孩子考到南京，孩子自己想去上海，孩子有自己的目标的呀。
1: 对，他们会有一些我们给建议 啊，但是他们自己会有想法的。
0: 好，那结束今天早安生活家，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下载大蓝鲸的 APP。 稍后呢是
1: 东平养乐会，
0: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
2: 氨糖优势组合，修复关节软骨，提高关节免疫。优惠活动期间，海参氨糖买一年12盒，原价5760元，优惠价3800元，买半年6盒，原价2880元，优惠价1900元。凡购买全年套餐，额外赠送特定电磁波理疗仪一台。电磁波理疗仪采用电磁波加红外线双重作用，可以提高细胞活性，疏通人体微循环，适用于风湿性关节、颈腰椎、膝关节疼痛、腹痛、腹泻、偏头痛人群。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3: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今天节目中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左老师。
4: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啊。那么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我们在这周的时间里呢将继续啊跟大家呢讲讲关节健康的这些知识哈。本身呢随着气候的变暖啊，我们很多关节问题啊会轻一些啊，但是呢也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啊，有些关节问题呢反而会更重啊。比如说天气潮湿，雨水渐多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关节的症状呢就会更重。再者说啊，这个骨关节问题啊，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有一种认知哈，就是冬病夏治的一种认知啊，说这个怕寒凉的关节夏季温暖的时间啊，要积极治疗。这样的话呢，在来年哈，或者在气候变冷之后啊，这个关节病呢就会好转，是吧？就不会那么遭罪。所以呢，无论怎样哈，春夏尤其是夏季啊，这是我们调理骨关节呢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样的话呢，在近期的时间里哈，咱们就继续讲解骨关节的知识。其实作为我们的老听众们哈，都清楚这个关节的健康啊叫什么，叫关节病哈，痛在关节，但是根呢是在软骨啊，根是在软骨。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到的骨关节健康，从修复骨细胞入手，从氨糖入手，对吧？这就是这个最为核心的作用了啊，最为核心的作用了。从根本入手，从最根本入手啊，这就是最核心的作用。所以说作为我们的骨关节来讲，希望呢大家啊能够真正意义上啊知道我们到底该如何的康复我们的骨关节。现在很多的朋友哈走的这个路子啊并不正确，就是因为大家呢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通过咱们的知识讲解啊，我想咱们骨病的朋友哈真正的知道了关节病它就是以损伤为基础。如果关节的结构没有损伤，没有炎症，它不会引起疼痛，也不会导致功能障碍。所以修复是一个必经之路，也是一个单选题。那么在修复过程中，氨糖呢

有发挥了不可替代性的特点，叫不可替代性啊。我用其他的物质能替代它吗？替代不了，对吧？你不得不用氨糖啊。所以我们的骨病朋友哈，无论我们的关节是出在哪里，比如说膝关节啊、腰椎、颈椎啊，还有其他小关节，还有一些就是风湿啊、风寒湿性为主的方法， 它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这个半年呢，海参氨糖啊，你看我们哪怕骨关节病比较重，你半年下来它效果应该也是很好的了，大多数朋友吃一盒效果就能体现出来。所以朋友们享受半年的这个政策是非常好，因为半年优惠价只需要1900，跟2000块钱都不到，半年呢6个月，朋友们一个月300来块钱，是吗？ 所以说这个政策啊都非常的大，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哈，凡是哈购买全年用量的，也就12盒量的，需要花到3800的这个哈，就一年才3800的这个量，我们会额外的赠送给大家一个额外的这个赠品，这个赠品呢非常有价值，就是你自己去买也是比较贵的，而且是也是通过药监 国家药监认证的啊，医疗器械的，这种一种这个辅助用的仪器，这个仪器呢，叫做特定电磁波理疗仪，特定电磁波理疗仪，它是电磁波加红外线，就是磁加光，磁加光，红外线是光。 那么电磁啊加远红外啊红外线叫特定电磁波理疗仪，这台仪器哈很方便啊，我们以前去年了吧，去年的时候给大家曾经送过哈，赠送过，我们通常呢会把它叫做神灯啊，就是把它叫神灯，为啥呢？真的哈非常实用，非常方便。 啊，哪里不舒服你就照哪里，啊，脖子不舒服照脖子，肚子不舒服照肚子，啊，那个关节不舒服照关节，啊，使用特别方便，就这个灯头啊，它是可以旋转的哈，然后可以搬着走，插着就放在床头上也行，放在沙发上，放在茶几上也行，床头柜上也行，是吧？ 你就是想照哪里可以照哪里，啊，就非常实用。包括哈，你像一些偏头疼的人，哎，你都可以照头，啊，它对偏头疼啊，这个效果也很好，尤其是对炎症，啊，炎症，你比如说有胃炎、有胃寒、有腹痛，你可以照肚子，啊，照胃中脘这个位置，照肚子，照小肚子，啊。 哪里不舒服照哪里，然后关节疼痛的哈，你看腰椎不舒服是吧？我们照到腰椎部位，膝关节不舒服，我们照到膝关节部位，啊，这样的话呢，哎，它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理疗作用，这种理疗啊，对身体是绿色的，叫绿色疗法，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因为电磁和红外呢，都是一种 物理的方法，它可以起到活化细胞、疏通局部的微循环，啊，消除局部炎症，比如有红肿、疼痛、循环淤堵，啊，以及呢一些这个湿寒啊入侵。说你看你通这种电磁和这个红外线呢，它可以用热的方法把关节的寒湿啊，一些淤堵啊， 经络的不通啊，以及局部温度和循环改善之后呢，加快营养的输送和垃圾的代谢呀，都是非常好的。这个电磁波，就是电磁波理疗仪哈，叫特定电磁波理疗仪。左老师也有一台，我把这台呢拿回老家啊，送给我的父母用，他们用的得心应手啊，哪里不舒服了，哎呀，照一照，真的哈，立竿见影。 所以说我们的老用户哈，

给他一个称呼，叫神灯，啊，叫神灯。你看哈，而关节病的朋友呢，几乎都怕凉。关节病的朋友呢，几乎这个局部哈都会有一些经络循环的淤堵，啊，也有些寒湿的入侵，是吧？也有炎症的典型表现，就是红肿、疼痛。所以呢，我们非常适合辅助，啊，就是我们内部啊吃着海参糖，外部呢辅助着这种物理的光疗和电波这种物理的疗法结合起来呀、啊，对关节来讲哈、啊、叫内外兼攻啊，或者内外加攻，对吧？夹着它，里边有里边的原理，外边有外边的原理。而外边的这种调理呢，更加有利于氨糖到达这个部位。你比如说好多骨痛的人啊，这里痛那里痛，颈椎痛、腰椎痛、膝关节痛，而且凡是痛的地方你会发现都怕冷，都怕凉。哎，脖子凉一点就不舒服了，腰椎受点凉那就开始疼了，膝关节受凉更明显，是吧？都凉。为什么？为什么凉啊？就是因为局部的血液供应是不好的，局部的微循环是不通的，局部的经络也是不通的，所以说血液过不来，局部的温度啊就比较的低，而且呢一受凉，血管一收缩，供血更差了，所以它症状会更明显。那么如果我们口服吃进去海参糖，它需要运送到关节部位来，它是不是也需要丰富的血液供应啊？就是你得有丰富的这个通道，是吧？到达关节部位的通道必须得通达。我的氨糖到这里了，过不来，这个地方的循环太淤堵了，所以说对关节的作用呢，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那我们辅助着它，把局部的循环打通。吃进去的氨糖通过丰富的循环能运送到关节这个部位，效果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啊。你比如说我单纯吃氨糖可能二十几天才慢慢的有作用，但是如果你配上我们的特定电磁波理疗仪，可能几天就会有作用，几天啊。吃下去之后，这个地方呢逐步通了，通了寒气也被啊这个光波和这个磁疗电波，哎，给这个用这种啊方法，物理方法，哎，把这个寒湿给逼出去。你想这个地方哈，它自然就会马上就会减轻，再加上循环呢畅通。说你照一会儿，你会发现啊，这个皮下呀它是非常热的，很红。为什么热红啊？因为循环改善，血管扩张。啊，淤堵得到改善，所以你看这个氨糖到达这个关节部位是不是就更加的顺畅？那效果自然是事半功倍，对吧？所以关节病是最适合搭配理疗仪的，而且呢，理疗仪的使用特别方便，让我们无负担啊。你比如说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都可以哈，把理疗仪搬在身边，比如放在茶几上照膝盖。对吧？照膝盖，或者是呢放在这个沙发的后背上啊，照颈椎，对吧？都是可以的哈。当然他哪里不舒服可以照哪里，你比如说有胃寒，肚子怕凉，小肚子一摸也冰凉，胃脘这个部位也冰凉，肚脐这个周围也冰凉啊，经常这个肠胃不舒服的，你也可以照肚脐，照肚脐以上和肚脐以下，哎，哪个地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是纯纯的物理疗法，物理疗法呢，这个方法呢，它是纯绿色的，啊，也就是无任何伤害，无任何创伤，啊，哪怕是局部扭伤啦、拉伤啦、劳损啦，啊，都是可以去用的，包括局部的炎症，甚至说哈，你比如这个人做了手术了，术后这个刀口啊总是在发炎，这刀口啊肿着，啊，炎症还有渗出，好了。你都可以用电磁波理疗仪去照这个刀口，它能促进这个刀口的愈合，这就是纯纯的绿色疗法，好吧？那么在此呢，哈，我也给大家额外申请。

了一下哈，我说咱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氨糖营养霜，配合着海参氨糖的一个外用的氨糖营养霜。那么如果哈，我们再涂上氨糖营养霜，再用这个特定电磁波理疗仪去照射的话，呀，那效果会更好。所以我就这个提了那么一个建议，我说能送点那个氨糖营养霜是最好的。这样呢，我们的活动哈，片花也没有录这个内容，苏老师呢在这里讲一下，大家订购啊这个年量的海参氨糖的时候，赠送电磁波治疗仪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客服老师说一下，你说我听左老师讲送啊，可以送点那个氨糖营养霜，你一定要额外的这个说一句啊，给你搭配几支氨糖营养霜。朋友们，氨糖营养霜啊作用非常好，它是通过透皮吸收，就是你哪里痛涂到哪里，涂完之后拍打，把它拍红，它就吸收进去了啊。大多数涂上之后，你一些疼痛症状涂上之后，20来分钟就止疼，这个止疼哈。

导入到关节内部，哎，它这个吸收效果也是非常好，就代替了你的拍打啊。所以说呢，这个氨糖营养霜也特别实用啊，非常好用，好吧？这样朋友们呢，大家积极参与我们海参氨糖的活动啊。海参氨糖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提供优惠政策了，所以我们的老朋友们哈、啊，有的家里产品吃的差不多了，说氨糖有没有活动啊，能不能搞搞优惠呀、啊、是吧？这样我们把最大的实惠给到大家。我再说一下哈、啊，你看多实惠。本身海参氨糖它的价值是很高的，因为它是海参冻干粉与氨糖的组合啊，实质上来讲哈、啊、原价啊一年12盒哈、啊、它是5760，但是优惠完之后只需要3800，朋友们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省下来1900块钱的真金白银，1900块钱就相当于2000块钱了，省下来接近2000块钱的现金，只需要3800，一年12盒呀。然后每个月平均300多一点点啊，300多10来块钱，310多元钱，就相当于300块钱每个月。你看啊，多实惠吧，朋友们。我建议大家啊，按年龄，为什么关节病哈、啊、要有一个决心，既来之则安之。啊，我们的既然关节已经损伤了，那我们就一鼓作气好好吃，是吧？关键是在年龄的基础上，我们送啊这个光波、红外线理疗仪，好吧？这种物理的这种仪器辅助于关节康复，效果会更明显。所以，左老师还是推荐年龄啊，还是推荐年龄啊，本身也不贵，因为平均一个月。作为我们的健康养生来讲，平均一个月300来块钱的费用，这是最低消费了，对吧？但凡大家可能购买点健康类的产品，都要超出这个价格，400、500、600、700都是可能，甚至是一个月上千的费用都可能的。但是你看我们高品质的产品，优惠完之后啊，如此之实惠，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咱们这个机会，好吧？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好，那么这是作为这个优惠活动啊，当然讲优惠活动呢，我也讲到了这种组合的优势，大家呢可以通过啊我们的400电话哈、啊，积极的参与进来，把握好这个季节的这个政策哈、啊，尤其是哈、啊、咱们南京，因为天气马上这个回暖很快哈、啊，进入到夏季了啊。这个马上立夏是吧，进入到夏季了，然后这个梅雨季节也快来了啊，气候呢比较潮湿，关节病人呢比较怕这个潮湿，这样的话啊，我们有这款神灯是吧，每天敲敲关节，照照关节，它就把这个湿对吧给你排出去了啊，给你排出去了，所以说非常适合于这个季节哈，我们烤烤颈椎是吧，叫烤烤灯嘛，叫烤灯哈，说也叫神灯，哎，哪里不舒服调哪里是吧，你甚至哈给大家讲偏头疼，哎呦偏头疼，你可以照头，你会发现效果超级好啊，这就是说作为这个理疗啊，这个理疗仪的价值吧，好吧，这个理疗仪的价值啊，大家呢珍惜这次机会哈，特定电磁波理疗仪是通过国家药监认证的医疗器械啊，可以说是用采用电磁波加红外线的双重作用啊，发挥的一种纯绿色的物理疗法，配合海参氨糖以及氨糖霜的应用，这个促进关节病的康复，可以说是相当的有优势啊。好，这是我用很比较长的时间哈、啊、来给大家分析这个政策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而作为关节病的朋友来讲啊，我还是给大家讲，别走弯路，别走弯路啊，有的时候哈、啊、就是这个弯路哈、啊、没有意义的，真的走弯路没有意义的，最终你还得绕回来。我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哈、啊、只要我在做接待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会徘徊啊，会犹豫啊，我一般都会送给他一句话，
我说你可以去，

0: 啊，再寻找其他的方法，但是呢，你最终啊，如果还是不行，你还得转回来。就你去转一圈，转，最后还是不如意，你还得转回来。那么通过哈咱们的这个安糖的修复疗法，最终你会发现，哎呀，还是这个方法可靠啊，还是这个方法解决根本问题呀，啊，它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呀。 所以说呢，作为咱们的朋友们，我还是建议哈大家不要，就是徘徊。那么很多时候的徘徊是由于我们对关节的，这个认知呢还不是很清晰，就是还没看透这个问题。实际上来讲哈，关节问题就是我给大家讲一就讲一个道理，你无论哪里发生关节病，啊，无论哪里发生关节病，记住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损伤。 损伤就一个原因，损伤啊，它一定发生了结构啊、功能啊这方面的破坏，要么结构的破坏，要么功能的破坏，这一定是损伤。如果不然，它不会啊，不会就是疼痛，也不会出现症状啊。我举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一位朋友咨询，一位70多岁的先生来电话咨询，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只要坐起来、站起来，这个血压就高到178，啊，每次量都高。他只要躺下来一休息，哎，血压就下去了。说这是什么原因？实际上他知道什么原因，他还要问什么原因？我们的第一个判断啊，就是他的颈椎问题，颈椎压迫交感神经。实际上他已经做了 CT
1: 颈椎啊，生理曲度改变，颈椎椎间盘突出，还有骨质增生，综合性颈椎病，他这个病还是比较典型、很明显的。他还要来问，啊，一听就知道，你那你这颈椎不好吧？你颈椎不舒服啊？对，我颈椎不舒服。你做过检查没有啊？做过了，那就是颈椎的事儿喽。说为什么颈椎跟血压有关系？你看你一坐起来。 这个颈椎啊，它的体位哈，它的这个支撑力，它的这个形态啊，就发生改变，哎，恰恰呢压迫到了交感神经，而交感神经呢来调，它是有调节血压的作用。这个神经一旦受压，它就有一种紧张感，就心跳都快，啊，就觉得紧张，心跳都快。实际上它并不是紧张，它是交感神经压迫导致的心慌。 啊，那么为什么躺下来就舒服？一躺下来呢，这个脖子就放松了，啊，他就压迫呢，他就松解了，一坐起来呢，哎，这个颈椎又没有支撑力了，他又开始压迫神经，所以你看啊，你刚降压没用，他吃了好多降压药，不解决问题，这就是没看透病，对吧？你降压有啥用啊？因为你的血压问题是典型的颈椎压迫嘛。 对吧？叫静心高血压，真的是静心高血压。所以我就最后给他讲哈，我说一定要调颈椎，啊，你做检查也没有意义，再去做检查还是那个事儿。你吃降压药，对吧？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你是神经受压引起的，根儿在颈椎上，这个颈椎一定发生了问题，什么问题？结构问题、功能问题？啊，比如说增生，是不是结构发生改变？突出，是不是结构发生改变？
0: 生理曲度的改变是不是结构发生改变？功能是什么？就是颈椎没有支撑力，啊，你躺下来，啊，这个头呢，它就不那么重了，这个脖子能放松一下，压迫症状缓解。你一站起来，一坐起来，这个脖子顶着这个头，它就支撑不了，它就开始变形，功能不行了嘛，它就压迫神经，是吧？所以说呢，要找清楚，找到根儿。 啊，最后我给他讲，我说你必须调颈椎，不要把目标看放在血压上，一定要调颈椎，把颈椎调好是主要的，啊，这就是结构和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用氨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种结构和功能损伤的？你只能从源头上去，从细胞、从结构上去改变，对吧？把它恢复到健康态，从病态恢复到健康态，你只能这个样子。
1: 啊，这就是说，作为我们看问题要看透，是不是啊？所以说海参堂呢是非常适合的哈。好了，朋友们，上半时段啊，我们就先讲这些知识啊，中间呢放段片花，一会儿我们接着回来。好，主持人。
2: 膝盖关节疼，走路都费劲儿，软骨磨损了，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推荐海参安堂。海参和安堂优势组合，修复关节软骨，提高关节免疫。优惠活动期间，海参安堂买一年12盒，原价5760元，优惠价3800元，买半年6盒，原价2880元，优惠价1900元。凡购买全年套餐，额外赠送特定电磁波理疗仪1台。电磁波理疗仪采用电磁波加红外线双重作用，可以提高细胞活性，疏通人体微循环，适用于风湿性关节、颈腰椎、膝关节疼痛、腹痛、腹泻、偏头痛人群。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3: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公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左红老师。
1: 好的，朋友们，我们继续这个骨关节的话题哈。那么说到骨关节，咱们不得不要讲讲咱们的海参安堂了。朋友们，海参安堂呢，它是一款复合安堂产品啊。关于安堂对关节的帮助啊，这已经是一个已经广泛普及的知识了，就是几乎但凡有点健康常识的人啊，都知道安堂对关节好，也都知道关节不好吃安堂，对吧？现在这个补充安堂的人，吃安堂的人太多了，是吧？但是我在这儿讲的是我们的优势，就像我们上街上去买菜一样，是不是我们还要货比三家啊？你同样买这个青菜，你得看它是否是水灵啊，新鲜，是吧？然后呢，这个物美价廉啊，又便宜，是吧？这个品质又好，你还得比一比呢。何况是我们这种调理身体的一些产品，对吧？海参堂也是这样的，因为市面上的这个安堂啊，可以说真的是哈，叫什么，叫什么，就是各种各样吧哈，特别的多，琳琅满目的啊，很多啊。但是呢，越多我们越应该要擦亮眼睛，因为很多东西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去选择的话，往往都会被它的外表啊，或者它的低价格所吸引，一看，哎，看起来很漂亮，就刚看一个包装了，是吧？第二个呢，就看它的价格太低了，那么便宜买吧，图便宜。朋友们，你别的事情可以图便宜，但是在健康方面一定要用点好的，不要图便宜啊，在健康方面一定要用好的，这也是一种消费观哈。其实在任何事情哈，就是你看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叫见钱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是吧？经常会说这句话。我经常也是比较，我给大家讲过几次哈，我说我的消费观啊，我比较赞同或者认同我自己的消费观，当然我必须认同，是吧？包括我家里人也比较认同我的消费观。你看我买什么东西，我都图这个，图什么呢？图它的这个品质，尤其是家里的家电。绝不糊弄啊，买家电绝不糊弄，你就买品牌的，售后也有保障，品质也有保障，对吧？当然你使用起来的这种使用的这个价值也高啊，你就是想就是它这种使用起来哈，它的享受哈，你这种享受感哈也更强一些，对吧？你包括哈洗衣机啊、空调啊、冰柜啊、冰箱啊，你这些东西哈，你必须得要用好东西，甚至家里那个热水器啊，我热水器都是在20年前我就用史密斯，到现在还在用史密斯啊。你看很贵，当时买个热水器都花5000-6000啊，一个热水器都花5000-6000，现在大家几百块钱就能买个热水器，但是我还是用那个史密斯，我10几年前买那个史密斯到现在还在用，
0: 啊，我给我家

母买的那个热水器都是史密斯，老爷子老太太还在继续用，对吧？还是史密斯，它就是好用。所以这叫什么？叫消费观。你看着买的贵，但是实际上你用着便宜。入口的东西，尤其是保健类的，更应该这样啊！尤其在健康方面，要给自己点好的，要吃点好的，用点好的。我们的海参糖呢？你看，第一个它的原料是什么呢？海参冻干粉。啊，第一个是海参冻干粉，第二个呢是这个氨糖，就是我们讲的D氨基葡萄糖，啊叫 D 氨基葡萄糖，也简称氨糖，就这两种成分的组合。那么为什么要用海参冻干粉？而且是冻干原粉，啊，这个冻干原粉的制备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先次海参冻干粉。鲜刺海参冻干粉，就是这个鲜刺海参。刺海参属于海参中品质最高的，它属于深海冷水海参，体积不大啊，但是呢，它的那个肉质非常紧实，它的营养价值更高。所以这个刺海参哈是属于这个比较就是在海参中性价比就是价值哈最高的一种海参品种。那么它捞上来之后哈，做这个内脏的处理完之后，直接进行鲜冻哈，就是鲜每天都在吃海参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氨糖了，这两种成分的组合啊，两种成分的组合，那么这两种成分啊，在我们的关节的修复中，它是起到协同作用的。一种呢，哈，你比如说海参冻干粉，它一个是提供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嘛，软骨素就是营养软骨的润滑剂，哈，主要靠它来提供促进滑液的分泌。啊，软骨素也是一种液体，磁石可以促进软骨组织吸附水分，吸收水分，保持这个软骨的滋润，啊，保持软骨的滋润，然后。海参呢，从中医角度来讲，它入肾经，滋阴补肾，啊，滋阴补肾，肾主骨，是吧？肾主骨，所以说骨骼不健康，你看吃海参的人哈，骨骼衰老就很慢。你要条件好的人哈，每天可以吃个海参，对吧？每天可以吃海参，一定要吃个好海参哈。现在哈，这个海参呢，哎，朋友们不懂行的哈，这个水太深了。也太浑了，就是你搞不清楚哪个好哪个不好，啊，就吃海参一定要吃点好海参，千万别吃那些廉价海参，很多廉价海参都是把里边的一些海参肽呀、海参的一些这个海参素啊、一些氨基酸呐、都做了提取了，给到你的其实就是个海参的外壳，是吧？吃着像海绵似的，啥滋味没有啊？觉得还不错了，实际上哈。它的营养成分大部分都被抽走了，所以一定要吃贵的，啊，吃好的，千万别吃便宜的哈。就是入口的东西，想养生保健，千万别图便宜，啊，这是作为这个海参冻干粉，你看它对骨骼、对肾脏啊，肾主骨，对吧？可以营养肾、营养骨骼，啊，然后软骨素，对吧？促进软骨滑液的分泌。啊，氨糖呢，刺激软骨细胞的不断分裂再生，使得软骨组织修复，对吧？让软骨组织修复，所以他们之间的强强联手呢，就使得了我们的这个关节，无论是滑膜、滑液的分泌、软骨的修复再生，啊，从这些基础入手，让关节的结构啊发生这个改变。就是从损伤的状态到恢复的状态，啊，让骨膜重新健康起来，让关节里边继续有润滑剂、营养液，保持关节的润滑，保持对软骨组织的滋养，对吧？这才是根本。所以我每次在给大家讲骨关节的时候，哈，我主要还是以这个膝关节为代表。只是这个膝关节为代表，但并不代表着只针对膝关节啊，对腰椎呀、颈椎呀、

它都有很好的帮助。其实我们的这个海参，它在应用中啊，它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出乎你的预料的，对吧？你像普普通通的膝关节病啊，这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比比皆是。颈椎病、腰椎病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给大家举的例子哈，都是一些什么例子呢？都是一些非常严重的或者特殊的例子，比如我给大家讲过那个骨质增生的例子，对吧？一位骨质增生，这个骨质增生病人哈，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多么深刻吧哈，我觉得一辈子你也忘不掉的一种例子啊。我去这个，就是因为当时呢，我们健管中心啊，在各个城市都有啊。包括在山东，对吧？我们江苏呢，就是只有一个点儿，目前哈，原来山东这边这个比较多，因为山东是根据地啊，17个地市哈，每个城市呢都有服务中心。我去青岛啊，跟我们的这个听众见面的时候，接待了一位骨质增生的一位女士，大概也就60来岁的年龄。朋友们，他的骨质增生啊，你们都想象不到，就是身体上有几十处的增生。这个人很瘦，可以说是皮包骨头的瘦吧，挺瘦的。那么这个骨刺哈，在骨头上冒出来啊，就在皮下鼓得高高的。你看他的手指头哈，那个手骨节都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那个手伸开全是疙瘩，都是增生的结节啊，一摸就是硬的，就是增生嘛。哎呀，我说你这增生这么严重。后来他给我做了个什么动作？他把领子往下一拉，他说：“你看我锁骨上都有骨刺。你看他把领子往下一拉，锁骨大家知道吗？在锁骨上都长骨刺。哎呦，我这一看冒出这个硬骨头，我还摸了摸，跟我说你这增生体质，他要这了得，浑身疼，就这么一个增生问题。我说那就吃氨糖吧，啊，那就吃氨糖吧。其实对于这个骨质增生的病人来讲，我也没有说。”最初啊，也没有说太足的把握，说这么严重的增生，满身长骨刺这种病人，吃海参糖管用吗？内心啊还是有一些不太自信的。但是我下一次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下一次再去，他又来了。啊，有我们的听众听到，因为当时省台的节目嘛，就像咱们江苏省台节目一样，那是山东省台的这个节目。山东省台节目，然后每个城市呢，定期我就去看一看，跟老客户、新客户见个面，啊，现场咨询咨询，服务。这样的话，他又去了，去了之后，哎呀，就见了面就笑嘻嘻的，啊，一看那个表情就知道很满意、很开心，反正不是来找茬的。我说怎么样？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呀。他把手指头伸出来，说你看，疙瘩都下去了，再拉开领子让我看锁骨上的那个骨刺，说这个也下去了，你看下去了。我说好不好？他说好，太好了。你看哈，好多时候的经验也好，自信也好，啊，都是从工作中不断的积累和树立起来的。经验是积累起来的，信心是树立起来的。因为你那么多的受益者，你自然有信心，能树立信心，对吧？接触了那么多的病人，当然有经验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咱们的海参堂为什么是一款叫老产品？叫老品质，值得信赖，啊，老品牌也值得信赖，老品质也值得信赖。你像海参堂在咱们江苏广播，我们已经讲了10年了，对吧？已经讲了10年了，在山东讲了27年了。朋友们，您看啊，这个品质哈，叫老品质，啊，值得信赖，所以大家呢就放心的用，啊，放心用，这是对骨骼健康。啊，虽然说它并不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典型的颈椎病、腰椎病、膝关节问题，其实它都有哈、啊，但是它这个骨质增生，它太那个什么了哈、啊。你对谁来讲，你尤其是到医院里去，我相信哪一个医生见到这个问题都是皱眉头的，就是无能为力。哎呀，这个怎么办？这没办法，这个没办法。我相信他也通过各种治疗、各种咨询、各种检查，是吧？如果有办法，也可能不会轻易的。啊，听到左老师的课来找到我们，所以说这就是骨质增生。你看，吃这个补充海参糖的效果，它可以促进骨刺的分解和代谢，就是活化细胞、修复细胞的过程中。

0: 加快了细胞的新陈代谢。骨刺怎么掉的？是被自己健康的细胞给代谢掉的。我通过修复细胞，促进自己健康细胞的再生和修复，让那些长出来的异常细胞慢慢的取代掉、代谢掉。细胞它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有很多人会说，骨质增生管用吗？管用，坚持吃，你会发现骨质增生慢慢就消除了，啊，慢慢就消除了，对吧？我在这个最初服务这个海参堂产品的时候哈，曾经有一个例子就让我非常这个就是颠覆了一下我的这个认知。因为左老师呢是学临床医学的，我是学西医的哈。对于骨质增生来讲啊，西医的方法只有什么呢？只有手术把它取掉。你的增生这儿压迫了吗？我给你通过手术拿掉啊，是这样。但是呢哈，你看在20几年前，那时候很早了，很早很早了，那真是有历史了哈。我接待过一个颈椎病的病人啊，我跟大家讲过，他家是开浴池的，就是澡堂子，还是在乡镇上开澡堂子的。那个时候哈，就是2000年左右啊，开澡堂子很挣钱的，因为那时候是吧，老百姓这个生活条件都有限，根本在家洗不了澡。说尤其是过年过节，哎呀，那个澡堂子真忙啊，他就开澡堂子的，挣得盆满钵满，家里可有钱啊。但是这个男士呢，他就得了颈椎病，增生压迫了这个脊髓神经，导致了高位，不能叫截瘫吧，反正是胳膊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走不了路了。后来呢，他这个澡堂子就不干了，就因为这个哈，澡堂子就不干了，因为他孩子都在外边上班，没人管，他的年龄还不算很大。所以他跟老伴儿，他两个支撑着这个澡堂子，那个时候也没有环保啊，澡堂子烧什么？烧煤炭，烧煤炭用炭，炭也不贵那时候哈，就每天啊就是烧锅炉嘛，用小车推炭、填炭、铲灰，哎，就干这些活，打扫卫生他可能干，但是因为这个颈椎病之后，他这个病不能干了，不能干了就到处去看病，医生说必须手术，非手术不可。啊，但是那个时候你看20几年前啊，这个颈椎的手术啊还不是很成熟，也就是说医生就给他讲有失败率，失败率还很高啊，让他签字他不敢，但我不敢啊，我不做手术呢，我还多少能动一动，我做了手术我要瘫那一动不能动，那不是吧，就没有后悔药了。所以他一直在保守想办法，后来听广播的也不能干活了，听收音机吧，听广播了解到了，然后慕名而来找到我，我说你用吧啊，我说这个骨质增生啊它是可以哈，因为你这个骨质哈，这个增生它增生哪里？增生到脊髓里边去了，压迫到椎管了，导致椎管狭窄，严重的椎管狭窄会导致高位截瘫的。我说你这个就有轻微这个神经传导受阻的现象，你看你胳膊麻、手麻、下肢无力、腿拿不动步，这就典型的这种压迫症状，我再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一动不能动，真的是截瘫。但是手术确实有风险啊，因为20几年前那个是吧，这个医疗啊，它这个技术啊，它还是受限的，它跟现在没法比啊。然后通过调理之后，哎呀越来越好啊，这个腿也有劲儿了，胳膊也有劲儿了，慢慢都有劲儿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把澡堂子又开起来了，又干起来了。因为能推炭，能除炭啊，能填锅炉、烧锅炉，这是件很辛苦的活哈，很辛苦的活。所以说呢他又干起来了，你看高兴不高兴是吧，这就是对骨质增生的作用啊。所以说氨糖疗法哈，海参氨糖的应用哈，我们是可以说从20几年前就慢慢验证过来的啊，20几年前慢慢就验证过来的。哎，这就是对于这个海参糖对关节的帮助。所以说朋友们哈，相信科学啊，也相信历史的见证，或者叫时间的见证啊，谈不上历史，但是十年也好，20几年也好，这是不是时间的见证啊？如果没有这种时间的见证，大家想一想，这些方法或者这种产品是不是早就被市场所淘汰，被消费者所淘汰啊，不好谁还用啊， 是吧？没人用哪来的市场啊？没有市场，谁还在去讲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啊？早就销声匿迹了，是不是？所以说海参糖啊，朋友们，大家呢放心的用啊，养护骨骼就靠它。咱们的海参糖还是说哈，品质是最重要的，我们就用实力来说话啊，用时间来验证，对吧？大浪淘沙啊，沉淀下来的才是金子，这就是沉淀下来的，是吧？然后呢，作为咱们的这个海参糖的优惠活动呢，左老师在后面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强调一下哈，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一个呢是年量的海参糖，一个是半年量的海参糖。半年量的海参糖对于一些新朋友或者有顾虑的朋友可以先用用看，因为花钱少，六个月六盒的量，优惠前是2880，2880优惠完之后只需要1900，我们省下来900块钱，是吧？就是只需要1900，平均一个月还是300多一点点，平均每天也是10来块钱，说它很实惠，就新朋友可以考虑这个。但是左老师还是建议年量，为什么呢哈？因为骨关节病哈，尤其老年骨关节病，它都是多年的一种老化的积累，所以你要逆转这个问题，真的要给它时间，而不是说见好就收啊，有效就不吃了。而是要真正的去逆转它，甚至后期的保健。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按年量，年量什么好处啊？一是优惠力度大，第二呢，我们还有赠品啊。你比如说年量的海参糖，12盒的用量，原价5760，优惠价只需要3800，一年只需要3800啊，每个月310多块钱，每天就10块来钱，是吧？10块多几毛，是不是？这你看实惠不实惠吧，无负担。而且呢，大家只要购买一年的安糖之后，你就踏实了，你就不东张西望了，你也别三心二意了，今天想想这个，明天弄弄那个，你啥冤枉钱别花，你就靠着吃安糖，好吧？然后在年量的基础上呢，我们额外的赠送一台理疗仪啊，叫电磁波红外线理疗仪，特定电磁波是人体的细胞特别适合的一种电磁啊，电磁人体细胞非常适合的电磁，活化细胞，改善微循环啊，疏通局部经络，消除炎症，止痛，消炎，消肿。尤其是那个膝关节肿痛，脖子僵硬的这些人呢啊，你太适合照了，太适合用了。而且你在给你送这个电磁波治疗仪的时候哈，跟客服说一声啊，说一下，你看左老师在节目中讲了，好，要给我们送点那个氨糖营养霜，那么你就申请一下啊，配合上氨糖营养霜使用，可以说这种内外兼顾的作用哈，可以说是叫什么，叫事半功倍啊。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关节好得更快一些，是不是？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讲那些知识哈，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咨询电话啊积极的参与活动哈。好了，先到这里了，朋友们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哈。好，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2: 最近啊，好多叔叔阿姨都给我念叨说这眼睛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想看会报纸吧，那小字模模糊糊的，眯着眼睛都看不清楚，想给孙子缝个扣子，那穿针线半天也对不准针口，平时看会电视刷会手机，没看多久眼睛就开始酸胀干涩难受。还有的叔叔阿姨啊，得了白内障了，需要做手术，现在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儿女跟着担心。其实啊，眼睛衰老是自然规律，所有人的眼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退化，眼底黄斑营养会一天天流失，晶状体会慢慢氧化变浑浊，造成视物模糊、眼干畏光、老花眼。 虽然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彻底的逆转眼睛衰老，但是呀可以提前养护，只要日常坚持补充叶黄素，及时补充眼内缺失的营养，就可以大大的延缓眼睛的衰老速度了。如果你的眼睛经常酸胀疼痛，容易疲劳，可能就是缺了叶黄素了。建议大家啊每天补充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真心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好。它和市面上成分单一的普通叶黄素产品不一样，

0: 除了添加足量的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五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每天仅需2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平时呀，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坚持补充。现在520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福利活动，今天下单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平时官网一瓶是198元，60粒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平台再免费补贴大家一瓶，您花198元到手的是整整2瓶120粒，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同时呢，还有520限定的养护大礼包，到手6瓶只要520元，足足可以吃够半年的周期。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雪诺枣。想要订购的朋友呀，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同时你也可以选择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南京的听众张大伯啊，平时眼睛总是不舒服，体检查出是早期的白内障，看东西时总像蒙了一层雾，阴雨天更是严重。儿子听到广播后呢，给张大伯买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才坚持吃了3个月的时间，就反馈说现在看东西眼睛的雾感轻了非常多，视物也更加的清晰了。看东西发雾其实就是晶状体缺营养被氧化了。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小分子叶黄素可以直达眼底，慢慢的修复眼部问题，眼底的营养足了，自然看东西就透亮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不管是作为520送给父母的孝心好礼，还是犒劳自己和妻子的呵护好礼，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此次520的推广补贴活动，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特别推出的520限定养护套餐，原价一瓶是1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到手6瓶只要520元，一瓶还不到90块钱，足足便宜了一半还多。同时呢，再额外加送2包新疆的昆仑雪诺枣。但是呀，特别提醒一下，此次活动力度只在节目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叔叔阿姨省吃俭用一辈子，对自己总是舍不得，眼睛酸胀难受也总是说忍一忍，但是呀，只有眼睛好了，生活才能好。千万别等视力变差，模糊不清，得了白内障做手术再想着养护，到时候就来不及了，不光自己遭罪，儿女也跟着担心。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科学5合1黄金配方，每天2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目前电台开启520的专属补贴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原价198一瓶，今天直接1982瓶。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定520的限定套餐，520元到手的是整整6瓶，同时还加送2包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4: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

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啊，这个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那么今天是周一，各位，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您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你还可以通过调频 95.2 中波585江苏财经广播。那么从这个月上个月就开始了，我们的节目呢同江苏健康广播在同频直播我们的节目，也就是说全省啊，大家除了通过我们江苏财经广播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江苏健康广播在全省13个地线啊都可以来，全省13个城市啊都可以通过江苏健康广播也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包括各位通过大南京客户端、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啊，各位都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因为我们节目的后半个小时是在大南京上为大家呈现，所以呢非常推荐各位啊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了啊，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呢还是先下一个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现在不会还有小伙伴没有下我们的大南京吧，各位啊，下一个大南京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鱼子旁加一个金，金鱼的金，那个大金鱼啊。各位下了大南京之后呢啊，下来之后大家先登录一下，进入首页中间有个蓝色的江苏广播，右边 Live 互动，看到吗？这个 Live 互动旁边有更多两个字啊，点更多进去，然后发现上方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频率，这时候您点江苏财经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了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进来股市直通车，先左上方给我们的节目加加关注，然后呢可以看到有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头像啊，各位来加一下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加加我们的主播号，右上方一个已关注，这个蓝色的啊，加了我们的主播号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保持联系了。那么在这里像我的主播号里有我所有的节目和个人介绍，大家点进这个中间的 Live 互动啊，就可以此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想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通过这个 Live 互动主播号里点 Live 互动，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还是先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主播号，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不失联了。因为在主播号里呢我们还有各种丰富的内容提供给大家，比如说下方这个金视频，金视频呢就是我给大家录的一些经济生活类的话题啊，像为什么最近这个有线耳机又翻红了啊，在上周给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啊。然后下方这个大南京音频呢就比较精准了啊，大南京音频商蒙说股市就是比较垂类的，我给大家来回顾当天的市场，这是我对当天市场的一个自己的小盘点啊，包括一些机构的观点和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交流。所以呢非常欢迎各位啊可以加一加我们的主播号哦，加一下我们的主播号之后啊就可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不失联了啊，也可以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好了各位，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今天节目互动的环节。首先呢大家进来之后啊，咱们的老朋友还是统一动作，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啊，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之后呢大家就给我们选一选吧。今天一上来开盘就是4201啊，然后一个小幅下探，然后现在又拉起来了，现在420405了各位啊。所以呢今天商蒙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又是高开的一天，进入五月份总体的持仓感受是相当不错，各位对不对啊，特别是我们在节前一直跟大家讲的这个从出海啊，这个出海算力的出海算力到国产算力，我们说的国产链啊，包括一些像商业航天，我们认为到五月份市场的可能会进入到题材线，不像四月份是紧盯业绩线，到五月份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会演绎到半题材半业绩线，甚至是题材线，五月份可能会孕育着更多的投资机会啊。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又是高开的一天，各位啊直接站上4200点咯。那么今天能够站稳4200吗？4197啊这个位置真的
是盘了太久太久之后，总算是今天一举突破了，而且今天又是留下了一个跳空的向上的跳空缺口啊，各位又是一个缺口。那么今天4200点高开在4200点之上，今天4200点能不能够守得住呢？来，各位小伙伴抓紧时间啊，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牛市的每一天。

特别是结构性牛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牛市，但是结构性牛市，只要我们能抓住 AI 科技变革，就能够赚到钱，能够享受这个资产增值这么愉快开心心情的每一天，大家都要珍惜啊。所以呢，那么今天大家进来之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来，大家如果还没有在我们线下的微信群啊，因为这个大南京上呢可能大家交流有限啊，我们更多的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啊关注投资，热爱投资，想和我们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想和我们一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江苏财经广播股市直通车的官方微信群，大家在大南京上留下加群两个字啊，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回复给您，大家不要留下加群你就不看大南京了，我们的导播是非常非常敬业的啊！只要你留下加群两个字，你说哎，我想加入这个股市直通车的官方微信群，那我们的导播会第一时间，基本上一分钟以后就会回给您，您看一下，先加我的微信号，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来了啊！我们的微信群里都是一群爱好投资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可以在群里我也会把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啊，比如说早上一些最新的资讯啊，包括可能我看到的或者我在一些投研群里啊，在一些研究所的这个群里觉得有价值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分享出来啊，也欢迎大家多多在我们的群里交流分享，好吧，如果想要加群的朋友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啊，然后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今天4200点能不能够站得住，开盘就直接蹦上了4200点，4197一举突破，留下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那么今天能不能够站稳4200点，能够站稳的朋友，认为能够站稳的朋友来给我们扣一个一啊，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我是选择了一，我觉得今天大概率是可以站稳4200点，那么更多的听众朋友大家的选择来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南京的互动啊，来告诉我您的选择。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直接是高开在4201点之后，现在指数全线上攻啊，而且上证，哎呦，上证今天这个量啊，各位看一下，这才38分钟吧，基本上已经是上周五40%的这个量能了，感觉场外资金已经有点按耐不住喽，有点这种感觉吧。好，来看一下，现在上证来到4204.76点，上涨24.81点，涨了0.6%啊，成交金额在6251.43亿，1125家涨，1138家个股下跌。现在真的差不多是就是1:1，1133、1123啊，就是差不多1:1。然后深成指我们看到今天白线是昂首向上，深成指也是再创新高，来到今天开在15697.44点，目前来到15765.68点，指数上涨202个点，涨了1.3%，成交金额在7908.62亿，1332家涨，1508家个股下跌，今天是白线在上啊，各位今天是白线在上哦。好，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今天也是哎呦，这回白线开始昂首向上啊，那么今天说明还是大块头了啊，今天本来大块头是往下掉的，那么现在大块头在往上走，现在白线是昂首向上啊，白线昂首向上，券商起来了，东财啊，来看看033同花顺啊，是今天好像券商啊，新能源对吧，阳光电源啊，这也是创业板里，那宁王哦哟，今天电池起来了啊，今天新能源起来了，白线今天大票啊，大票在上面，创业板现在涨了1.65%，然后现在上证50涨了0.87%啊，现在整个市场来看还是不错的赚钱效应啊，全 A 等权也涨了0.43%，现在科创50，各位太牛了，看一下科创50涨了3.27%，科创信息3.51%，各位还记得吧，我在之前就跟大家普及了啊，就是你不知道买什么，我真心建议大家去买创业板，而且很多人又会说了啊，我真心大家去买指数啊，不是买创业板，就是不知道买什么个股，我推荐大家去买指数，买 ETF。 然后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啊，就是上一波在四月份的时候，那波业绩月的时候，什么最强，这个创业板指数最强啊，创业板你买这个创业板指数你就妥妥跑赢90%的人了，一点不夸张，因为创业板里主要是出口链，就是我们说的出海算力和新能源。而为什么我们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就跟大家提醒大家去可以去高度关注科创板，那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买什么科创50 ETF， 为什么，因为科创50代表的更多的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各位国产算力就是我说的这个国产链，对吧各位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波你要买一个这个科创50的话，我相信

0: 你可能真的是跑赢80%-90%的人，不夸张的，各位啊！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就3.35啊，各位是不是？因为我一直跟大家普及啊，就是创业板指数代表的是出口算力和我们的新能源，而科创五零更多的代表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啊，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抓住人类的第四次科技变革啊，抓住这样的 AI 科技变革。改变我们的生活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的财富命运的改变，我们和希望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啊！那配一点指数，各位，因为这个科创板，我知道688开头，可能很多人连买都买不了，50万起步，还有两年的这个经历啊。如果你买不了的话，真的不用太担心啊，去买一点指数嘛，各位也是不错的选择啊，是不是？好，那么今天看到板块方面啊，今天的工程机械有徐工已经涨停了，咱们江苏的企业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吧，好不好，各位啊？找个好，我知道江苏的很多朋友对徐工还是很有感情的，找个机会我们上市公司带大家去徐工看看啊。三一重工也是7.7，中联重科、柳工、山推都是5个点以上的涨幅啊，包括今天的半导体继续大涨哈，周五的美股半导体也是大放异彩，继续涨啊，很夸张的涨。然后今天我们的 A 股也是半导体啊，普然股份20%，新福电子、裕泰威、西电股份、蓝启科技、江波龙，哎呦，这个江波龙还在我的自选股里，中船特气、天越先进、恒硕股份、杰华特、思瑞普、盛邦股份、有研新材，哎呀，这个全都是一些半导体材料啊，还有一些消费电子，我们看到今天像维特鱼啊、维特偶吧，这偶数的偶啊，复信科技，还有这个微风电子、天成科技、香农新创、深圳华强啊，包括今天这些发电设备，包括一些材料类的啊，中科三环、稀土永磁、金利永磁、中科磁业啊、镇海磁材啊，对吧？今天的新材料，包括今天的一些房地产，房地产也是有反弹啊。然后光伏设备、君达股份涨停，元器件。风华高科、红板科技、钛晶科技都是涨停的啊！今天光学，哎呦，这个光学光电站在光里啊，真的要一直站在光里，你就一直亮，一直发光，一直发热啊！好，来，各位10:13，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对于市场的分析和点评。马上我们连线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一上来市场还真的不错啊，这个4197点就这么被站上了，今天一举站上了4200点，整个市场也是全线走高，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量能是出现非常明显的放大，今天各大指数来看都是白线今天顶上来了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券商啊这样的这个千年不动的这样一些板块，今天也是有不错的这个走势，那更别说半导体了啊。那么张老师，我们看到似乎这个市场的热情真的是全面点燃，从量能已经可以看出来了，那您怎么来看待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特别是现在这个大量的充斥着这个赚钱效应啊，那您是新的一周伊始吧，再给大家提几条主线，特别是一直高高在上的这个科技新能源方向啊，这个科技半导体方向还可不可以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市场热点会不会进一步的去扩散，我们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当前指数运行来讲，我个人为正在进行时的三浪上攻当中，上证指数啊是最后一个指数突破啊最近的4197点进入阻力，在这个4200点已经突破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是剑指4634点价值中枢啊这么一个过程中走势，而且它也是一个标准的三浪的一个进行时的一种结构，从现有的均线系统做出排列，然后 MC 指标的金叉上行，成交量温和放大，涨多跌少的加入比例，再加上深证指已经早早的形成了这个15816点再次的市场和突破新高突破，正在今时奔着啊16293点攻击过程中的走势，那我觉得这个位置什么是志在高远的一个主升浪的加速的一种结果当中，在这样一个加速的一个啊演绎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什么坚守做多，这个位置上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当前三浪主升阶段持股比做价差要更有用一些啊，更加重要一些，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啊做价差容易丢失筹码，容易错失主升浪。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又已经什么直接奔着3900点价值中枢啊3916点去呢，那也就是说3916点一旦突破的话4037点突破还能远吗啊，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讲话也是非常明确的啊，市场在啊按照我们之前所研判的观点在加速啊上演这个攻击结构当中，

0: A06-8062-0080-009。
1: 其实我也蛮同意张老师的说法了啊，就是因为目前来看，我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吧，我说五月份可能是一个小的黄金期蜜月期，对吧？大家也知道今天早上已经官宣了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间是在13到15号，就是本周三啊开始。所以呢应该说整体的这个氛围啊，这个内外部的氛围来看都是偏暖的啊，再加上这个人类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啊，就是全球的 AI 科技变革全球共振，对吧？你看韩国都已经长成什么样了，韩国主要是因为三星和 SK 海力士嘛啊，这个韩国股市的大涨已经带动了韩国人口出生率连续两年东亚唯一连续两年正增长啊，可见啊这个财富效应啊，这个经济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好，各位我们先进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 4007101909。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专利防蓝光，野生越橘给眼睛自然营养，每天2粒，好像带了天然美瞳。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流泪、弱视、斜视、散光、经常性眼睛疲劳、酸涩、疼痛、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

0: 同。好，那么半点对时回来，此刻时间来到了10:30，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并机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
1: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也是希望大家啊，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那也希望各位也拜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股市直通车啊，这个进来之后左上方股市直通车加加关注，加完我们节目的关注之后，大家别忘了我们下面有两位主持人的头像啊，也希望各位可以加加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加了关注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节目和个人介绍啊，包括我每天为大家制作的这个当天的市况，这个商萌说股市啊，是当天的这个市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盘，大概用5到8分钟的这个小音频的方式，所以进入大南京所以进入我的主播号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商萌说股市啊，这个大南京音频，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加关注，每天来点击收听收看啊。这也是我精心为大家制作的当天市场的一个回顾啊，也希望和大家来多做做这样一些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交易到目前为止啊，整个市场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势啊，各位全线走高，发现没有？连这个房地产板块啊，我们看到都有点否极泰来的意思，连房地产板块从上周吧也是有异动啊，对吧？这个但是我们像这个孙老师认为，这房地产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旧城改造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啊，但是我们看到确实连房地产都动了，现在没有动的可能就是消费，我们的白水现在还显得偏弱啊，但是今天包括像券商，对吧？就是很多普通投资者都感受非常好的啊，就特别喜欢的，每次线下一搞活动见面就问我，商老师为什么券商总是不涨啊，券商也动了，各位也动了啊，今天连券商也动了，那就更别说科创，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这个国产链，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对吧？今天的这个科创，你看科创信息啊，涨4.13，然后像科创五零涨了3.71啊，各位啊，连这个指数都涨了这么多，对吧？那你可见，如果是个股你买的好，你有能力去做一些个股的话，那么可见这个收益。但是如果真的不会，我觉得买这个 ETF 也很不错啊，对吧？你要买科创五零 ETF 的话，从上周到现在10个点肯定是妥妥到手了嘛啊，所以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如果真的不知道选个股的话啊，就是配一点指数啊，配一点指数是不错的，而且指数没有什么黑天鹅，你也不用太担惊受怕，对吧？好，我看一下这个即将相爱说上周买了嘉实科创芯片 ETF 啊，好嘞，这个芯片半导体最近也是疯了啊，全球的这个全球共振。然后桃园漫步52.68买了688551啊，688551科威尔，理由是公司正目前在服务器电源领域已经实现了小批量的订单交付，今年该板块业务开局良好啊，看来对公司基本面还是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这个牛市的每一天啊，结构性牛市，如果听了咱们的节目，我们从这个4月下旬就跟大家讲啊，大家5月份第一我们是比较乐观的，认为是个小黄金期蜜月期，然后呢我们更多的不是不看好出口链，而是我们觉得国产链更有性价比啊，所以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在5月份最看好的就是国产算力啊，国产链。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商业航天啊、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呐 AI 应用就是人形。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是 AI 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嘛，对吧？ AI 应用啊，人形机器人，其实我看一下今天好像人形机器人也在上周五是有表现，今天也慢慢在往上起啊，包括像一些脑机接口啊一些这个能源方向，能源安全啊，经过此次中东危机之后呢，这个能源安全也是各国非常关注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接下来 AI 科技变革要牢牢的抓住。另外就是这个能源啊，泛能源领域大家也一定要高度的关注起来。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私募看市，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私募的观点。
2: 海纳百川，兼听则明，买方观点为您呈现。股市直通车，私募看市。
0: 私募看市来看到排排榜财富研究员张鹏远的观点，展望后市，短期仍大概率维持震荡偏强格局，但结构性分化或将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国内宏观基本面延续温和修复，高频数据与政策预期仍对风险偏好形成支撑，同时市场流动性整体保持充裕，成交活跃度处于高位，有利于成长风格和主题行情的延续。另一方面，海外方面的地缘政治扰动和美联储政策路径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全球风险资产波动可能阶段性放大，对市场情绪形成扰动。结构上来看，在 AI 算力、通信、半导体等产业趋势与政策催化共振下，科技成长仍有望延续啊，相对占优，但需关注交易拥挤度提升后的阶段性波动。同时，低估值和红利资产在风险偏好回升阶段持续承压，但在市场波动加大时仍具有一定防御属性。整体来说，市场仍处于流动性支撑加产业主线驱动的结构性行情阶段，后续重点关注成交额能否持续维持高位，以及 AI 产业链盈利兑现情况。好，这是刚才跟大家关注到的私募这个看市啊，私募的观点。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募基金的观点啊，多主线布局，我们来看一下基金经理在热议五月份的投资机会。
0: 五一假期之后呢，我们看到 A 股市场的结构行情进一步演绎，但不少基金经理正从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看向更宽广的投资领域。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从简单的业绩线到可能接下来五月份，我们认为更多的是题材线和业绩线共同演绎的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啊。
0: 是的，像锂电池、高端制造以及部分消费标的都在试机构的视野范围内啊。业内人士表示，科技股依然是五月的投资主线之一，但向低拥挤度方向扩散或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行情的演绎方式。那么我们看到啊，高开高走再加上连续反弹，把五月 A 股市场的开门红演绎得非常鲜明，受到海外市场带动，存储芯片成为了最大的亮点。业内人士分析称，一方面北美云厂商啊，资本开支继续扩张，以及全球存储龙头业绩全面超预期，是美股科技映射的两大核心推动力。一方面，继全球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业绩大超预期之后，近期公布财报的闪迪、希捷、美光等龙头的业绩同样超出预期，进一步验证了 AI 驱动下存储板块的超级景气周期，并带动晶圆代工等扩产相关环节的景气预期。因此 ，A 股的半导体相关板块大涨，并且带动了下游 AI 应用、消费电子等板块有所表现。那么，我们看到啊，不少基金经理表示谨慎看好五月行情，但在科技板块急着演绎的当下，多主线布局的思路建成共识。兴正策略张启尧团队研报分析称，随着五月海外科技巨头财报陆续披露，近期全球科技共振的模式仍将持续，不过在部分强势方向已经积累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共识，并且初步显现了结构性过热之后，拥挤度大概率将成为影响板块内部结构的主要矛盾。华夏基金经理张景松表示，五月继续看好以盈利驱动为核心的大盘景气成长风格。那么从今年一季度呈现的数据观察，如果剔除汇兑损失的影响，部分细分的领域都呈现着业绩逐季向上的趋势。后续主要聚焦两大核心产业方向的投资机遇，一是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方向，二是制造业出海带来的新发展机遇。那么站在光里没错，但也不只有光啊。一方面，在 AI 基础设施领域啊，存电光板整体都很好，那么参与其中的各产业链环节共同分享着时代的红利。另一方面，半导体产业链整体走强，半导体设备及材料、半导体晶圆制造与封测、半导体设计等方向将迎来全面的业绩释放。另外制造业出海方向中，机械、化工、金属、电芯、科技等领域值得关注，如果链、光通信、 PCB、半导体、锂电设备等板块本身就处于上行周期中，如
3: 就是缺口位置比较靠近，如果上行乏力的话，可能会回补缺口，这个概率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创业板的话，上周四的时候收出了一个梯形线，然后周五的时候收出了一个流星线，就是 我觉得个人还是觉得就是多空的优势发生了反转，短期的话还是要保持一个谨慎。嗯，后市来看，受到特朗普即将访华以及美伊局势的缓解，市场的风险偏好延续了抬升，尤其是科技成长板块持续的冲高。但是从上周四周五的这个风格的变化来看的话，我觉得核心的赛道可能会走弱，就是低位的一些概念接棒上行的走势会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演绎，但是受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相关的。

0: 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影响，今天有这样一个逆势的上涨。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能都比较对这个行情比较有信心，因为是四月的市场的话，有这样一个单边的走强，核心的算力方向的话，在这个战事好转的这种估值修复以及业绩高增的双重的刺激之下，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戴维斯双击的行情。但是目前的估值已经处在高位了，尤其是国产算力方向，在这个月末 DeepSeek V4消息刺激下的话，科创半导体方向整个一个加速的冲高，时下的话我觉得要警惕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偏高的风险。当前就是PE、PB处在1.5%-9.5%的这样一个分位附近，就是上周市场走强，但是量能的话有所下滑。如果后续就是量能持续萎缩的话，那么高位的这个科技赛道的话，很可能会出现高位回踩的这样一个情况。4月末市场加速再加上这个浮盈盘快速的累积，当前追高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是高位的资金出现兑现之后，那比较大的概率就是流向一些低位的概念题材方向。那么 刚才提到机器人AI应用都是年内就是持续回落的板块，那主要因素就是过分依赖于估值，除了季报期不占优势之外的话，风险偏好的收缩也会对于板块形成压制。但是当前季报期已经过了，叠加上市场的风险偏好已经修复，一旦高位的资金流出的话，那么低位洼地的这些题材很容易就是获得资金的流入。所以策略上的话，5月6月的操作难度会抬升。当前的话就是一个是警惕 高位的算力方向，核心标的的短期的回踩的风险，不要去盲目追高。然后相反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低位洼地的题材方向的轮动机会，等到核心赛道有效调整之后再继续参与配置。就刚才讲的，市场的热点不会仅局限于短期的，就是芯片的半导体，而会向整个 AI 科技赛道全面的扩散。所以再往后的话，那我们看就是 一个是关注成交量，就是如果连续三天的这个成交量都是超过3万亿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市场的热度没有明显的降温，那这个时候还需要就是去主动性的缩量市场才会更加健康。如果持续的放量大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投资者的话就要去关注一下，就是你短线的一些资金的话，要有一个落袋为安的这样一个操作。 因为考虑到当前整体的量能的话接近饱和，最健康的运行方式的话， 我觉得还是AI科技内部的一个有序的轮动， 像算力和存储芯片交替走强，或者半导体应用和应用端的话，有这样一个此起彼伏，形成一个良性的轮动的格局，更利于行情的后市的这样一个演绎。然后作为我们投资者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给大家小泼一下冷水，但是并不是说我不看好后市，只是说整个板块的话，它估值偏高了，这个时候还是就是小，就是还是要调整赛道吧。
1: 以上是今天的观点。好嘞，就是这个时候大家也就是确实我们享受这个盛宴，但是大家也就是在目前这个位置确实短期涨得过高，不是说我们不看好这个赛道，只是短期可能过高了，大家不要追高啊，调下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机会了哈。
0: 对，
1: 好嘞，感谢刘家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
0: 哎，好嘞，再见，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刘家， S06-2060-1760-001。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
1: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同意刘家的观点啊，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认为可能市场的热点会去全面的这个蔓延啊，这个半导体芯片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啊，但是我们也看好 AI 科技变革，但是短期啊，短期过热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有呢，你肯定继续享受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倒不建议这个地方大家再大举的去追啊，大举的去追，我倒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了。我们认为可能五一市场，就五一之后吧，五月份市场的热点会 全面的开花啊，就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啊，大家也不一定说只是把眼光盯在，当然我们盯在科技线是没有问题，但是科技线它其实也有一个上下游的这个扩展，边界的这个扩展啊。另外我也提醒大家，也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就是除了科技之外，其实对于资源，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这个能源安全这条线，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的啊。那我们也看一下在具体的配置方面啊，机构带来对于五月份的这个观点，在中泰证券啊，券商

0: 刚刚才我们看了私募、公募，再来看一下券商啊。在中泰证券看来呢，他们认为短期科技仍然是弹性最大的板块，但是内部或持续轮动。当前资金已经逐步从上游的硬件与算力方向向 AI 应用与互联网平台来切换。近期传媒、机器人等板块表现相对较强，恒生科技指数同样明显走强了，显示部分资金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互联网平台方向，并且 AI 产品涨价消息持续发酵，其背后反映的就是 AI 应用商业化能力正在逐步验证。行业开始形成用户增长到付费提升到盈利兑现的商业逻辑的闭环，这也意味着 AI 应用方向后续或不再仅仅依赖主题与估值驱动，而开始逐步具备商业基本面的支撑。而招商证券也分析认为呢，近期海外算力、国产算力、锂电三个主题的产业景气度较高，短期来看弹性最强的是国产算力方向，中期确定性较强的是海外算力的基础设施，锂电则处于景气修复阶段。一季报的披露进一步验证了整体 A 股业绩进入上行趋势，同时供给端出现初步扩张的态势，上市公司主动补库和资本开支扩张的趋势进一步明确， A 股从流动性驱动主题投资进入到业绩验证阶段。年报和一季报显示的业绩高增方向主要集中在了 AI 需求高景气的领域、出口优势制造领域以及涨价的资源品领域。那么在中银国际证券则看好创业板的后续可能会再创新高啊。他们分析认为，过往的数据显示 AI 带来的强盈利趋势并不会受到短期宏观环境的明显影响，虽然板块整体估值在风险偏好回落的时候会受到短期压制，但其中盈利增长确定性较强的核心细分方向，比如说光模块、 CPU、 算力基础设施、创新药、出海链条仍然在形成持续的行情穿越。那最后呢，国金证券说，往后看啊，当技术迭代所创造的新市场空间和订单兑现完成，能源瓶颈将会再度受到关注，推荐投资者首先关注受益于能源价格中枢确定性上移的新旧能源，比如说油、油运、煤炭、锂电、风光、储能，以及在全球来看能源成本和产能优势明显的化工行业。其次呢，随着后续全球工业需求回暖，商用车、电网设备、纺织制造、电子化学品等板块有望迎来修复。此外呢，像工业金属主要是铝和铜啊，仍有修复的这样一些机会啊。就总体呢，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两条线吧。我个人也是在，如果大家听我上周给大家做的每天的复盘，我也是聚焦两条线，一个我认为是泛能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资源能源安全，还有一条就是大科技主线。那大科技主线里面还是 AI 科技变革，而我们在五月份认为市场更有性价比的可能就是国产算力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好的，我们来看到此刻盘面的情况，上证指数现在上涨 0.69%， 报 4208.91 点，成交金额是8854亿，深证成指上涨 1.68%， 报15825.63点，成交金额是10999亿。创业板指上涨 2.45%， 科创50上涨 4.45%， 全 A 等权上涨 0.53%。 那么在板块上，我们来看到今天啊，半导体板块啊，这个是遥遥领先，整体涨幅在 5% 以上啊。那么像其他电子、工程机械、其他发电设备啊、光伏设备、自动化设备啊，这些啊涨幅居前。那么具体来看啊，半导体板块当中的存储芯片概念啊，今天是再度的爆发，普然股份20%涨停，再创新高，通佑科技一涨停，蓝启科技、西电股份、江波龙、恒硕股份涨超10%，均创了新高。那么消息面上，根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全球科技巨头正竞相向韩国存储大厂 SK 海力士抛出橄榄枝，纷纷提出投资为其新建生产设施，并出资为其采购昂贵的生产设备，只为抢先锁定存储芯片的货源。那么这一现象在全球存储芯片行业是史无前例，凸显出当前全球芯片短缺的严峻程度。那么此外，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和美光均表示，他们正在和客户洽谈多年的供应合同。闪迪在4月30号表示，大客户正以前所未有的长周期来锁定供应，最长的已经达到了5年，当季签下的三份合同提供的最低合同收入高达约420亿美元啊，这是最低的合同款。 那么机构表示啊，由于 AI 对存储的需求持续强劲，存储市场正从随行就市走向长协议锁定，研判缺货涨价的情况持续，继续看好。

0: 存储受益产业链。曼联证券指出 AI 算力建设方兴未艾，那么算力产业链中高景气。
1: 第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玉菊叶黄素胶囊含量高，五合一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月菊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9，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两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而且手机屏幕小，距离近，眼睛需要不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状态，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纸。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三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还能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月菊叶黄素纸胶囊是来自于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叶黄素含量高达市面上的4到5倍，更有美瞳之果的月菊提取物、叶黄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朋友，还有就是上班族、手机党。活动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更划算，三组原本是594，现在520就可以到手了，整整6瓶，还有2袋红枣的免费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2: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1: 轻轻将它擦亮。
0: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您此刻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陪伴您，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手机上的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小月。
4: 大家好，我是朱燕，欢迎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然后在首页中间呢有一个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今天问大家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事儿
3: 很重要，
4: 对，很重要，而且如果有习惯的话，可能每一次去超市都会去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会去着重看一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吗？
3: 每一个商品它背后都有配料表啊，有营养成分啊，你会有这个习惯去看吗？
4: 对，然后如果再细一点，你看的时候你会着重看哪几个指标？
3: 对对对，是的，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留言跟我们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的活动官方入口，美丽夕阳的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频道，以及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关注。
4: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稍后就会重点来关注的，一个是和今天讲的这个营养成分表有关的一个新闻，之前上了热搜，说有一位67岁的老人，他是去关注，特别去关注了，买那个零糖零卡的饮料，但是呢，没想到就是把自己喝进了这个医院啊、还有就是这样的表述，还有这个叫赤藓糖醇，它这些呢，它是属于比较天然一些的，甜的那个来源。
3: 对，
4: 还有一些，你看像这个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可能相比于我们前面说到的，可能就要稍微的往后排一点，就是这个它的这种安全健康性。
3: 对，
4: 你就选那个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天然的这个来源。
3: 对。那除了看懂这些配料表的这个数据啊、成分啊，我们还要警惕商家的营销陷阱。有不少标榜零添加的食品，实则大多是商家营销的一个噱头啊。茶饮料、酸梅汤本身它自带天然香气，本来就没有必要去额外添加一些香精啊，也没有特意就不需要特意标注零香精，你本身它就不需要添加啊。
4: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商标啊、品牌是一方面，因为它会把它那个零啊、无添加啊那个字儿会弄得比较醒目，你一看你就被吸引了，可能就觉得它就是什么都没有添加的，但实际上真正要看的还是它的营养成分表、它的配料表，就是它是不是像它所说的那样干干净净。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关于那个椰子水，也是上了热搜的，椰子水它是不是纯天然，你还是看它是不是100%椰子水，还是说它有相关的一些添加。
3: 对还有一些就本身自带原色，就本来它的这个色彩就很养眼，或者说会引起食欲的那种，它是天然的，它也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人工色素，所以呢商家有时候会抓住这一点刻意宣传零色素，而这个行为纯属多余对，
4: 就但是为了就吸引你啊，
3: 你会一看到一个零就觉得哎这个商品值得放心啊、
4: 是的，
3: 就会可能就愿意买啊。还有呢，就是日常的这个需求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尤其像儿童啊、孕妇啊、肠胃敏感这一类特殊人群，建议慎吃，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这一类食品。就是
4: 它标的
3: 往往标记零糖、零脂、零卡这一类，可能会误导啊，误导而产生什么后果呢？你可能就没有节制的去食用它了。
4: 是，其实说到底还有一个，在选购一些食物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我们可以优先去选择天然食物，像新鲜的

0: 水果、白开水，还有原味坚果，这才是真正健康的食品。
1: 对，
0: 三零食品只是加工食品的一个改良版，
1: 对，
0: 它永远不能替代天然食物。
1: 嗯嗯，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热点啊，这个热点其实看起来蛮好玩的，其实呢，它会让很多人可能产生一些误会啊。
0: 对，
1: 说菜市场禁播蚕豆。
0: 嗯。
1: 大家就会想了，蚕豆不是很正常一个食品吗？怎么会还有还专门下一个规定啊？
0: 他立了一个告示牌，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上周的时候也是上了那个微博热搜的，央视新闻也报道的，到底怎么回事？
1: 对，
0: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会联想到有一个病叫做蚕豆病，是不是说剥蚕豆啊，闻了相关的气味，或者剥的人他接触了这个蚕豆，就会引发蚕豆病呢？
1: 嗯
0: 嗯，哎，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蚕豆病是怎么回事吧，让我们对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了解。
1: 好的，好的，好。好的啊，那下次
2: 蚕豆病是一个通俗名，在我们医学上的话，它是一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叫 G6PT 缺乏症，这是一个医学术语。
3: 医生介绍，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是一种由基因决定的特殊体质，没有传染性。
2: 主要是还是大量的误食以后。

0: 有可能会诱发，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恐慌，因为蚕豆病它本身是不传染的。
1: 嗯，
0: 而其实这个报道非常详细了，它也讲到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其实都要抽那个足底血，那个时候就已经去查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会做筛查了。
1: 对对对，那真实情况如何呢？怎么会引发这个蚕豆病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蚕豆病这样一个说法啊。那你要真正了解到蚕豆病是怎么出来的，它其实还是跟人体
0: 它是先天性的一个疾病，而且它有很强的这个地域性哈。
1: 对对对。
0: 然后那大家可能会说了，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让播蚕豆呢？它这个其实和为什么我们节目里面会来关注这个事儿，和老年朋友的安全问题是相关的。
2: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着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0: 这个市场实际上他们之前发生过有老人摔跤，然后也遇到过相关的纠纷，所以他们也比较谨慎，就立了这个牌子，是防止老年朋友摔跤，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在菜市场他就让你就不要剥着卖了。
1: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蚕豆本身是无辜中枪的啊，关键还是这个商贩或者说有些这个顾客他在现场剥蚕豆，没有把这个蚕豆壳及时收走，
0: 对，没有及时清理。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也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就是蚕豆壳它确实是更容易踩的摔跤的。大家想想看，蚕豆壳那个剥开之后，它那个里面靠近蚕豆的那个部分，好像是那种
1: 有一层
0: 绒绒的，然后就是好像比较容易滑的那种感觉，
1: 对，确实是。是的，
0: 那我想不管是在菜市场公共场所的这个蚕豆壳，我们要注意及时的清理，不要去踩到容易滑跤之外，其实我们在家里我们剥了这个蚕豆壳之后要赶紧把它给收拾掉。
1: 对对对对，其实蚕豆本身它没有问题啊，正常的买卖也没有问题。
0: 但是我想它对于普通人群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
0: 那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回来，也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将会着重关注的这个内容，就和刚才讲蚕豆病这个新闻有关的，就和这个防跌倒有关系。
1: 对，很重要，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啊。
0: 好，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啦。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1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8: 轻轻将它擦亮。
7: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9: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10: 半点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播出，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小月。
11: 各位好，我是朱燕。我们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互动的话题，问大家，你在购买食物食品的时候，会不会着重的去看一看营养成分表？

0: 呢？你会着重看哪一项呢？
1: 这个我们在半点前聊了很多了啊，就个人的购买食品的这个习惯不一样。
0: 是的。
1: 但是建议大家今后都养成这个好习惯，就买的时候把它翻过来看看它的配料表。
0: 小雨老师，你还记得吗？就是五一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我回老家，然后当时逛超市的时候看到有一幕特别有趣，我还发在我们天天向上节目组了，那个群里还记得，就是有一位阿姨吧，她在那儿买一样东西，然后她不仅看，她还拿了一个放大镜在看。我又不好意思去，就是从正面拍人的，涉及到肖像权的问题。我当时是在她的左后方拍了一个很短的视频，那个视频就她拿着放大镜，近一点、远一点，再看那个营养成分表，
1: 看得很仔细。
0: 但是你知道后来又很有趣的一幕，你知道吗？我拍了以后又放大看她在买什么，她买的是类似于魔芋爽，就是那种零食。
1: 零食是吧？
0: 就是那种口味比较重的零食，就是我当时觉得这是挺有反差的一个一幕。
1: 我估计是要么就买给家里小孩吃的，
0: 对，
1: 就是小孩吃，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一类不属于太健康的食品，
0: 对，
1: 所以他要着重看看配料表有什么。
0: 对，可能你已经在吃不那么健康的东西了，那就更加要关注这个营养成分表了。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好，我们在半点之后先来进入一段简短的广告，然后呢我们将会重点来说一说关于防跌倒这个事情，防止老人跌倒这个事情，它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我们各家各户关上门的一个小话题了，其实它提到了国家层面，
1: 对，
0: 国家有专门的针对老人防跌倒的相关的举措，我们在简短的广告之后来重点关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呢，美丽夕阳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防止老年人跌倒。为什么说它已经成了国家方面的国家层面的一个大事儿哈？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加强伤害预防干预，国家疾控教育部、公安部等15个部门共同制定了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
1: 2030年交通事故伤员救治死亡率将下降10%，这是一种调控啊，从这个政策层面想做的一个调控。
0: 这是指交通事故这一块儿。
1: 对对对，那据了解，这个伤害是危害我国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国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造成残疾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老年人也不例外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道路交通伤害、儿童溺水、老年人跌倒等非故意伤害的预防控制面临着新的挑战。那么计划坚持以预防为主，健康优先，风险防范，倡导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来着力解决重点人群、重点地区的重点伤害问题，提高大家对伤害预防控制的认识和能力，来构建精准的伤害预防控制体系，探索推广适宜技术。
0: 他这个里面就提到了比较多的方面，像刚才小雨老师讲到的道路交通伤害、儿童溺水，还有老人防跌倒。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就来重点关注一下，就是在预防老年人跌倒这一块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说法呢？他要开展老年人跌倒分级预防，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老年人跌倒风险评估和分级预防工作机制， 促进和规范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对跌倒风险较高的老年人的防跌倒健康教育。

0: 与运动锻炼指导，还有跌倒相关疾病防治这样的一些服务，重点加强对于高龄的独居的失能还有残疾老年人以及农村地区老年人的防跌倒服务保障。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啊，就是可能要推动对于老年人意识的这种培养，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防跌倒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咱们要有，从个人来讲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哎，比如说居家环境啊，外出啊等等，在很多的场景我们要有，哎，不要让自己跌倒了这样的一个意识。
1: 对，
0: 还有就是要对一些重点的人群啊，进行一些重点的这种防跌倒的服务保障。
1: 对，就是高龄的呀，独居的呀，失能啊，残疾啊，这样类老年人要特别，也就是自己你首先自己要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对，而不是说你就是完全就是依赖这个组织机构来、你被动的来了解这个话题，你自己首先主动的去防跌倒。
0: 是的。
1: 那么推进预防老年人跌倒相关适老化环境建设方面呢，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为跌倒风险比较高的老年人的家庭提供跌倒相关居家环境的评估，适老化改造，预防老年人跌倒用品的配置等服务。
0: 是要普及预防老年人跌倒适老化环境改造知识，指导有需求的老年人啊，这个在家庭当中自主进行居家环境适老化的改造啊，加强对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还有社区等公共环境的适老化建设。其实说到这一点呢，小鱼老师，我们这一轮改版是2月4号嘛，2月5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就是关注适老化改造的。那我们当时邀请的嘉宾呢，我们也是这个特别邀请了南京长江建筑都市设计院的这个董事长董文俊董总来做节目。为什么会邀请董总来做节目呢？因为我们江苏呢，实际上也有相关的这个标准啊，就是针对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这个规范标准，就是民政厅出的这个标准。那么董总所在的这个公司啊，这个南京长江都市建设都市建对都市建设建筑设计这个公司，他们就是这个规范的起草单位。那董总呢是这个标准的起草人，这个排在第一位的这个起草人，所以说他在这个适老化改造这一方面是非常的权威的。
1: 对，
0: 我们请他来做节目。那么当时我们那期节目，其实我印象当中董总就讲啊，说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一块这么专注，并且他们在自己的那个办公楼里有一层他们是专门做了适老化改造的一个样板间。他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其实他从自己的角度讲，说自己也是50多岁，然后自己也是和老人这个一同居住，他就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这个还有岳父岳母他们在变成老人变成可能高龄的老人之后，他们在行动上的一些不便，他们对于居家环境的这种需求是怎么样的，所以就他们也就很重视这一块当然这是他自己的切身的一个感受。另外他其实当时也讲到了，我们中国有更多的老年人其实都是选择了居家养老。
1: 对，
0: 那么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居家的适老化改造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1: 对对。
0: 我们其实当天的节目做了一个访谈，然后在之后呢，我们还专门做了带我们的听众朋友到现场去看。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当天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如果说我现在不是家里做一个彻底的装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稍微的改良，能够做到防跌倒或者说防止这个
1: 意外
0: 的状况那我们今天要特别和大家来讲一讲，各位要好好听有四个方面，咱们耗费的精力不大，花费的钱也不多，但是在于在家庭当中如何做到防跌倒，它是很有用的，一起来了解。
2: 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卫生间，它是跌倒的呢高发地，没有纸。在卫生间呢，可以装一些这种免打孔的扶手。你看，包括在 L 型的呀，包括妈妈在洗澡入厕的时候，它随时呢都有手扶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是夜间照明，起夜摸黑是跌倒摔跤的呢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家里面呢，床头啊、过道啊，都可以装一些这样的感应灯，包括灯带。脚一落地灯就亮， 不用摸开关，也不用开大灯，让夜间呢行走呢没有盲区。第三个呢就是地面动线啊，回家可以看看走道啊啊这些地方呢有没有杂物，包括拖线板啊这些，然后它都是半岛的那一个定时炸弹，清走这些杂物，然后留这种很干净的一个行走路线啊，轮椅能通过，老人呢也不会被绊倒。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家居啊，回家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餐桌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家具啊，是不是都是这种圆角的啊，这种圆角的呢就很友好。如果说是有棱有角的呢，最好去买一些仿撞条，就像小时候啊，父母怕我们跌倒给各个家具都贴上了仿撞条，那现在呢父母老了呢，我们也要给他们贴上这些仿撞条来守护他们的一个安全。四个改造呢一天搞定，成本呢也不过几百块钱，但是起的作用呢却非常的大。
1: 哎呦，他真的说到重点了。
0: 我刚才迫不及待的跟小月老师交流，我说他说的非常好，结果话筒没关。
2: 是的，是的，
1: 是，就是四个点，就是一个呢，就是有，比如说，特别是卫生间的那个扶手，
0: 对
1: 啊，这个我去当天跟我们一块去的朋友应该能够知道，他一个是横着的，还有一些情况下他还有竖着的 L 型
0: 的，
1: 的
0: 包括像斜着的都有。
1: 对，
0: 哎，
1: 一个是扶手，还有一个是灯光，夜间。企业上厕所的时候，你要是摸着开灯啊，也很不方便，
0: 容易撞到。
1: 可以有那个感应的灯，或者些那个灯条，
0: 对对对
1: 啊，你不需要去找它了。
0: 人你一起来一有动静，它就亮。
1: 对，
0: 哎，但又不是特别刺眼那种。
1: 对对对，
0: 足够你看清家里地形。
1: 是，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家的动线。通常情况下来讲，家里装修的时候肯定把那个地都全部找平了。
0: 嗯，对。
1: 但是，一个是有没有不平的地方，这个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如果有老年朋友习惯用那个什么接线板啊什么的，就是他有可能会绊倒，这个也一定要注意。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啊，我觉得这一点哦，好，感觉好好暖心啊。就是我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家里你会在那个边边角角，特别是有尖角的地方，你会贴防撞条。我们的老年朋友也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是磕碰，但是有那个尖锐的东西，这个刺到啊，可能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尽量，如果是选用家具啊什么的啊，你可以选那个圆角的。如果已经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具不准备换，而且是挺好的，那你就可以贴一下那个防撞条。
0: 对，至少在撞到之后它有个缓冲力啊，不会让你真正被伤害到啊，所以很重要。我其实也提醒了我，因为我家里最近也在装修。
1: 我刚才没好意思说，小月老师，
0: 没关系，在装修啊。装修我其实也想到这个问题，毕竟随着年龄增长，这个人的身体的机能会退化，就是你自己觉得没问题，但你实际上你控制不了你的身体的。所以我也是考虑到这个卫生间的，你刚才提到的。
1: 你已经考虑到了是吗？
0: 对，我已经考虑到后面会要装的，后面要装。但家里是平的，家里就是一通到底的平。
1: 对
0: 啊，除了洗澡它有一个下沉式，那个也没有问题。
1: 它是缓的，它也不会是就是很明显的那个坡，不会有台阶，
0: 不是，
1: 它是缓下来的，
0: 落差不高，落差不高，它就是保证它水不溢出来的那种状态。这个还是可以。灯我也是比较关注的，灯我家里灯条还蛮多的。
1: 小月老师一下子对照一下，一二三四，
0: 都对上了，我就放心了。
1: 哎，其实说到这个防跌倒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就是年轻一点稍微好一点，我们都会有一个意识，老年人千万不要跌倒啊。
0: 对对对，
1: 但。
0: 这个您说起来我是感慨万千。
1: 嗯
0: 因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跌倒过多次。
1: 我刚才吓了一跳，小雨老师说他有过四次
0: 骨折
1: 都是因为跌倒的原因吗？
0: 但肯定都是跌倒造成的。
1: 他指他的左右腿都骨折过。
0: 对对对，不是腿，是脚。
1: 是脚啊，脚。
0: 所以我走路比较慢。然后呢，这个说起来这个历史悠久啊，这个不同时段。不同时段这个是。两个脚都先后骨折过，
1: 不是同一次。
0: 最早的一次是我大概20多岁，但恢复比较好，但依然它肯定是它不原样了嘛，总归有点影响，后面又摔倒过，跌倒过，然后那个脚就是以为是崴脚，结果它是骨折，然后还没有引起及时的重视，所以我现在还有点后遗症，就是走路我走不快的，然后还有这个左手的这个手腕是有一年，这个年代久远了，玄武湖去看那个冰雕展，它是一个好大的帐篷，支起来里头是冰雕展。我知道冰雕是容易滑的，我已经很小心了。那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摔倒了，往地上一趴，然后那个左
1: 手就骨折
0: 撑到了，就骨折了。看炉子烧水，它可以不断的烧热水，然后不断的加热水嘛。就是那个煤炭炉子
1: 怎么了？
0: 就是闷在家里不通气啊，
1: 那中毒了，一氧化碳中毒了。 我是晕倒了
0: 啊、哦，
1: 四脚朝天晕倒了、
0: 哦、这又有一个安全提醒，
1: 尾椎骨。
0: 我有小月老师是一个反面典型教材，
1: 反面教材，所以我现在走路特别小心、嗯、我特别小心，因为包括像我天生那个、嗯、足弓它的这个弯度稍微这个平一
0: 点
1: 点，平一点、
0: 嗯、
1: 对对、嗯、我走路也是不能跑步的，
0: 嗯，
1: 就是我重心，我前面也提到我重心不太稳、
0: 嗯、
1: 也有这个原因，所以走路特别小心。
0: 小月老师，我觉得你有一个、嗯、虽然刚才我开玩笑讲你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啊，但是你也有很正面的地方，为什么、嗯、你看你能够汲取教

0: 你原来有过跌倒的经历，你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啊，我走路可能不太稳，这是给自己一个提醒嘛，就是那后面我走路的时候可能稍微的慢一点，稳一点，
1: 对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家里面装修的时候，我能够把防跌倒的一些因素我给它考虑进去，装修到位，对吧？
1: 对对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对自身要有一个了解，不能逞强，对不对？
1: 对对，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挺好的，但是人真的是身体状态是一年不如一年的，这是一个事实。
0: 是
1: 啊，你有可能在年龄还不在太大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这个衰退这个变化，但是它是存在的，它一定存在的。
0: 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在导播间还看到了一位同事啊。
1: 还在吗？
0: 吃饭去了吧？他说：“哎呀呀呀，不要说我，
1: 因为我看到他怎么走进来，这个一瘸
0: 脚是拖着走的。哎，我说你的脚怎么了？腿怎么了？你不知道是腿出问题还是脚出问题？哎呀，跌到了，跌到哪儿了？跌到膝盖了？你是怎么？哎，我说太好了，今天我们
1: 正好
0: 这话说的特别欠扁，对吧？就人家说我跌倒了，你说太好了，我说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讲防跌倒的一些事情，你就是一个案例，我就把手这个杵到他面前，我说采访一下。后来了解到我们这。”左边

有一个特殊的结构，黄斑是人体的视力视觉中心，被称为眼睛里的小心脏。50岁以上人群多发老年黄斑变性，随着年龄增加，老年黄斑病变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升高，因此我们必须要持续重视眼部营养的补充，提高黄斑密度。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受到了很多关注，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和紫外线，减少有害光对眼底造成的损伤，保护感光细胞，清除自由基，促进视紫质再生成，缓解视疲劳，加强对黑暗弱光的敏感度。那除了叶黄素呢，还添加了越橘、牛磺酸、胡萝卜素，给眼睛四重的呵护滋养。一瓶有60粒，可以吃上1到2个月。现在198一瓶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再送一瓶一模一样的，到手2瓶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去下单。越橘当中含有高达36%的花青素，是蓝莓的2.7倍。所以，如果你是996上班族、手机党、熬夜追剧、化妆美瞳等等，需要经常护眼，建议选择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王女士家孩子今年8岁，天天对着平板经常揉眼睛，担心孩子视力下降，给孩子买了一组。8岁的孩子是可以吃的，但是需要减量，每天只要吃1粒。看手机电脑多的人，眼部容易干涩、红血丝、疲劳的，都可以来吃一吃，赶走视疲劳，双眸年轻有力，不干不模糊，就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买一送一，微信小程序可同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赶紧拨打。眼色、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磺酸4合1，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1.4克。叶黄素1.07克，贝塔胡萝卜素339毫克，牛磺酸14.4克。

0: 客，远超同类产品。4007101909，4007101909。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啊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啊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1909，4007101909。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2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京选”，同步下单。4007101909。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今天是周一，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的节目中啊，有两位专家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的黄河副主任医师。黄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讲讲老年人麻醉安全吗？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有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麻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第二位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张主任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讲讲哈减肥这个事儿，这个是关注的朋友太多了。那减肥到底难在哪儿？哎，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解析。 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哎呀，跟大家讲啊，其实各位已经感受到了，真的是热起来了。白天出门的时候就会被这种热打得措手不及。要和大家预告的是啊，聚焦一下我们江苏11号到14号，全省的气温呢也是在节节的攀升，最高的气温将会达到34度到35度。在15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会略有下降，大约是31度左右。未来几天呢，江苏总体的天气不错，主打晴或者多云。今天到明天局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温度是17度到32度，明天是多云到晴，温度是19度到34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温度是19度到34度。很多朋友特别不适应，忽然一下就热起来了，而且热得如此之高，所以大家呢要做好防暑的准备哈，至少这两天要做好，身体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适应。还有的时候，那就是大家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开始涂抹一些防晒品了啊，做好自我的防护。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花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实验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给大家
1: 各位介绍的听众，大家中午好。
0: 介绍一下黄主任啊，黄主任呢研究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啊是老年患者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保护，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个啊老年朋友准备要做手术之前的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这样的手术麻醉安全吗？啊，今天我们会请黄河主任在节目中呢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老年人群啊在这个麻醉的问题上有几个觉得困惑的地方，我们要请啊黄主任给答疑解惑一下。先问大家一个情况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你知道吗？有的人会说哈，说人在麻醉了之后会说傻话啊，黄主任应该是这个情况见的会比较多，是不是？
1: 会说傻话呢，我们在我们的医院的日常工作中呢可能会偶尔会碰到个别的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在做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主持人您说的这样说傻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说傻话它其实用我们科学名词来解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麻醉界领域里面包括神经科学界领域里面定义这个是定义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紊乱，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它也就是说呢，是在这个在经过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因为本身老年患者他神经功能已经脆弱，再加上这种

0: 大型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骨科手术，老年人经常骨科，因为骨质疏松或者摔倒之后出现了骨折，或者是因为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肿瘤，造了这个大型的这种腹部外科的手术，或者甚至还要接受像心脏体外循环的这种心脏的一些手术，特别是在大手术，包括它术前已经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出现呢神经功能会在短时期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
1: 这个这个感觉好像跟术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但是呢，它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逆转的。我们有听众留言啊，说不要说老年人群了，说有一次做了个胃镜的麻醉，然后这个当时就问医生说，夏天可不可以吃，偷偷吃冰淇淋啊，医生说 不行，然后他又问说偷偷吃也不行吗，医生直接给整乐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自己现在回头清醒之后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当时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说有时候有一次手术之后就举手迷迷糊糊的，就问医生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擦一个护手霜，就把大家都给整愣了，就是当时 各位都特别能理解，这手术之后这个人其实挺正常的，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哈，就说了一些自己都想象不到自己可能说出的话。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们老年人的身上，那家人一看可能更紧张了哈，本来老人体质就不好，你看这下完了，脑子也坏了
2: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黄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术后啊这种胡言乱语是怎么回事儿啊，还有就是
0: 这种比如说像一些荨麻啊，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年人后面缓不过来了，一直这样，或者真的是手术之后可能全麻之后，这个老人可能脑子会有点问题，会变傻。黄主任，
3: 明白。那个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胡言乱语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紊乱这个情况。在过去呢，随着麻醉技术啊，可能还不是非常发达，或者是监测手段不是 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可能对一个老年患者的麻醉的把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进入了我们的新世纪，这个随着技术以及这个药物的代谢，这个新的一些麻醉药物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涌现，然后我们对这个老年患者的这个麻醉的这种监测手段的不断的提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逐步的已经被攻克了很多。
0: 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这种瞻望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手术应激创伤炎症这个导致了这个麻醉时候，之后他大脑的各个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中断。但是他恢复的时候可能不像正常的年轻人可能这个那么的快。就刚刚您提到那个问题，为什么麻年轻人感觉 那个感觉那么心快，其实是什么？就和我们喝完酒一样，他这种心快感，麻醉完这个苏醒过程中，他有些这种意识啊，没有完完全全就是恢复到和我们正常水平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其实内心是一种非常开心的。所以很多人说，上一个麻醉，我感觉我睡得比我在家里面
3: 哦，对，我们也接到过这样的反馈，就是哎，这个麻醉其实不可怕的，尤其做胃镜，我们有一个听众安慰另外一位听众说，你去做做试试，挺舒服的，
0: 非常舒服。因为他舒服了，所以他其实讲出来的话都大部分的是一些比较开心的，很少有人反馈说我会讲一些非常难受的、非常糟糕的一种体验。所以就说明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麻醉其实是一种放松。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麻醉可以有 睡眠门诊，特别是对这种中青年这种睡眠顽固性的失眠的这种病人，这个我一定扯远了。那我回到我们老年患者的麻醉这个方面来讲，因为就是因为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它的恢复它可能这个要比正常的年轻人要慢。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外界的这个睡，他之前有很多老年患者 他们都失眠，甚至是睡眠功能的紊乱，加上麻醉之后病人周边的嘈杂的环境等等多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了他 还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包括术后回到病房之后，护理团队的这个环丰富环境，什么叫丰富环境啊，尽量维持的一个就是昼夜是不是颠倒，而是昼夜是跟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休息的环境，然后帮不能听到这个听力不太好的老年人，尽早的要助听器的佩戴，以及可以尽早的下床的活动，甚至现在还有研究表明呢，一些40赫兹的这种光刺激呢，或者是经颅磁刺激的一些物理的手段，都是可以改善老年患者术后这些这个急性期的瞻望这样的一个不良的反应。所以现在这手段非常多，所以很多家庭呢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不用太多顾虑，就是老年患者
2: 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就非常严重的神经功能紊乱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目前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不断去努力攻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好，
0: 谢谢主持人。
2: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全麻，那做了之后老年人后面呢，就是即便是恢复之后不会胡言乱语了，那对他们的大脑有没有伤害？老年人会不会因此变得这个比如说大脑啊会变得慢啊会变得弱呀？
0: 甚至会变傻呀。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可以完完全全的就是回答那个听众的一个疑问。我在应该是在今年的3月份有一天工作中，在骨科刚好那一天房间里面，骨科房间里面5台手术里面有2台特殊病人，一个是95岁的一个老奶奶，还有一个是
2: 那个已经之前有过脑梗脑缺血这样的一个患者，也是大概有88岁一位男性患者。这里那一天我特别有印象，那我先讲第一位病人，他是一个95岁的这个老奶奶，他因为体重是极低体重，只有41公斤，非常的虚弱。但是他现在那个手术，他是一个这个股骨颈的骨折。那我们就 可以就是选择两种麻醉方式，要么就是半麻，要么就是全麻。所谓的半麻就是椎管内这个硬膜外，或者是那个要么就是硬膜下的这种脑脊液的这个进入脑脊液之后麻醉，就是控制在下半身上半身的自主呼吸。但是呢，那位老太太刚好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我这边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半麻它有凝血功能的一个禁忌。 恰恰这位老太太她有冠心病，她需要长期吃这个抗血小板或抗凝的药物，所以这就恰恰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禁忌。因为一旦出血，血肿它压迫了脊髓，它会导致下肢的瘫痪，所以没有办法，那只能用全身麻醉了。那全身麻醉的话，像这么重的病人上了全麻，他会不会对他的除了脑子，其他的脏器
0: 会不会一上去之后这个人可能都下不了手术台？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切切实实摆在我面前的。所以我术前一天晚上我就大概制定了一个麻醉方案，就是我到病房里面去看了那位老太太，首先我就是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只能长期卧床了，他说已经卧床了有一个多星期。
2: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讲，其实也挺难的。比如说有些工作，我们还可以选择，比如说领导交办了这个工作，我说，哎呀，不好意思，领导，这个事儿太难了，我做不了。但是好像对于麻醉医生没有这种选择的余地。你前一天晚上一看，哇塞，快100岁的老人又这么轻，体质又这么弱，然后要让我来整个监测他的麻醉，我能说我不做吗？领导，不行，我干不了，可能都不可以。
0: 对，所以这个病人我事先把选择最优解 的最优那个选的这个麻醉药物，以及术中的监测，以及什么时候给药给多少，

0: 么时候可以随着手术的进程，我们可以关注什么时候停药。
1: 嗯，
0: 我们就是非常把这个把控的非常精准，手术过程中的血压的波动，就是几乎就没有出现那种太高或者是一下子血压低，就是维持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不像一个过山车的这样一个血压，所以呢，整个过程非常的平稳，而且我到恢复室，就是我们麻醉复苏室之后，
1: 嗯，
0: 五分钟。
1: 啊，
0: 老太太就睁眼，我们就顺利拔管。拔完管之后的第一时间，我就跟她问她，你还记不记得我？她就点点头，而且是笑着点的头。
1: 啊，
0: 所以这个印象那一天我就非常成就感，就这么样，因为危重的患者在我的手上面，我保证了他的安全，顺顺利利的完成了手术，并且术后认知功能当场。就可以和我非常顺利的交流，所以非常开心的。
1: 是，在这个手术整台手术的过程当中，您什么感受啊？紧张吗？
0: 其实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以前也经历过不少。
1: 嗯、
0: 但是呢，90多岁，就是极低体重，术前比较衰弱了，其实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做好准备，我们抓住了这位患者他目前的最核心的问题。几个问题，比如说衰弱，第一营养状态差，
1: 嗯，
0: 这个心功能不好，然后这个认知，这个感觉就是术前就是非常衰弱的脑脆弱的状态。我们抓住这个里面的核心问题，
1: 嗯，
0: 针对核心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方案的制定。我觉得起码就是在一条方向上面是正确的主线上面，可以走得非常的稳和比较这个顺利。所以第二台病人其实也是过程也是类似。所以那一天，这个一个房间里面，五台手术里面有两位这样的一个这个高龄患者，其实
1: 这属于中奖吗？平时会这样吗？
0: 偶尔也会，但是呢，没有想到会这么
1: 衔接的这么紧，
0: 对，第一台和第二台连续两台。所以那一天呢，我的助手就说了：“这黄老师，你今天中奖了，上来就是一个90后，一个80后，
1: 高难度挑战。”
0: 我说：“一个90后，80后，我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
1: 小孩啊、
0: 哦，一个是90多岁，对，还有一个80多岁。”
1: 哇，
0: 嗯，
1: 但是相信啊，就是这样的两台手术接连能够顺利的把它整个护理好之后，我相信可能对于一个专业医生来说，也是觉得收获非常多的。他可能从中会吸取很多的经验，并且有很多的这种总结。当然像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啊，老人家上了台，我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呵护啊到手术的结束。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也在留言啊，我们同那网友说、这个说本人也麻醉过好几次了啊，但是为了生存，如果有危害也要打麻醉啊，希望没有副作用哈。但是你看黄主任刚刚给我们举到的例子，两个老人啊这么高龄啊，他这个麻醉之后，他是其实这个恢复还是意识还是很清楚很清醒的啊，就是至少我们无论从专家的专业的这种数据感受也好，还是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好，就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麻醉对于患者来说其实

0: 不能少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麻醉医生其实有时候也像战士一样，他们在无论多么高难度，他们能做的就是冲上啊，是不可能有任何退路的。我们听众刚刚又发来了留言说，为黄主任点赞点赞，太用心了。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确实大家也从这一两个案例当中可以感受到哈，我们平时不会见面的这样的麻醉医生，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是什么，他们的工作强度，还有他们这个专业的这种高难度的掌控力是多么的强大啊，很佩服啊。来看大家继续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说，这个出手术之后啊一直发抖，这个是冻着了吗？
1: 这个不是冻着，我们在手术过程中首先是持续监测患者的体温，冻着了，这个它的背后的这个科学的原因呢，是在于因为在麻醉之后，不管你是全身麻醉还是半身的所谓的半身麻醉，它呢这个药物起效之后，它身体的这个血管一扩张之后，它的热量它从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内脏的体温像慢慢的皮肤里面扩散之后，它会随着这个扩张的血管之后慢慢的热量的会一些散失，包括呢手术过程中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恒温的环境，一定要控制在22到23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可能是会从这个手术的区域呢会带走一些它的热量，所以呢就是体温呢会在慢慢的这个下降的过程，但是我们手术过程中呢都是持续的，比如说大型的手术都是持续的会有风痰，这个在持续的保温。另外一个呢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麻醉过程中啊，包括麻醉的苏醒过程中，它这个我们脑内的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脑区就是下丘脑，这个一个调定的一个就是保温器一样的，所以麻醉呢它这个之后使得这个下丘脑它反应性变差了，所以它以为这个体温偏低，所以呢它就会发出信号让肌肉啊抖产热，所以它这个产热呢它是一种就误解了这个大脑发出信号的这个一个反应，所以它产热那个包括这个寒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寒战，
0: 叫发抖，
1: 它其实哎对发抖，发抖我们看到的话轻微的我们问题不大，但是剧烈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因为呢它在发抖的过程中，对它在发抖的过程中肌肉持续的这个颤抖的话，它会耗氧。对于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的话，他持续的颤抖、持续的耗氧，对他的心脏负担是增加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在手术室观察，确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后再送回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给予一些药物进行处理。所以说看到颤抖的话，包括在病房里面，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加被子、盖被子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要及时的和病房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及时的去反馈这个事情，及时的处理，因为这个肌颤处就发抖，它本身也有潜在的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一些老年这种危重的患者而言，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0: 好，哎呀，所以我们这样一听哈，就知道了为什么黄主任他的主攻的方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老年患者围术器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其实也能够理解，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医疗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高龄老人特别的多，他们的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的保障好了，那一些病以前可能年纪大的人大家都放弃了，而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有办法去给他们治疗之后他们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对于麻醉科医生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对吗？
1: 对，
0: 就是以前可能都是60岁啊70岁啊这种正常的人，那大家可能觉得 OK 我常规处理，那突然一下发现，哎，怎么今天来的都是80岁90岁90岁80岁这种，甚至体质，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到了90岁、80岁，你说这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还很强壮，这个毕竟是少数啊，可能大多数都是身体挺虚弱的，但是这个手术的又能做，那做好了之后可能他还能再活好多年，你说做还是不做？哎，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所以黄主任研究的方向是老年患者围术器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啊，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是理解了。那么对于那种一身病的老年人群，能够安全的麻醉吗？
1: 一身病 所以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就问的是非常关键，就是一生病，那一生病的话我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要将这个麻醉门诊就是要开设，就是非常的要

0: 前沿关口要前沿，在麻醉就是在住院之前就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排查，而不是住院之后。一生病现在我们大家就要看一生病，您说的这个一生病，比如说他现在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都长期卧床了，但是这个手术会不会马上要他的命，我们现在是要在权衡这几个这个多方面利弊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急性期的脑梗，就算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是有再多的这个疑难杂症的基础病的情况下面，我们也得就是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这个判断去帮他这个手术。现在很多这个生活条件好，现在一生病很多冠心病，这个糖尿病，这是高血压，这是我们几乎每天手术间里面的这个患者里面是常规配置，没有一点冠心病，没有一点高血压或者心脏有点问题的话，感觉现在今天这个手术就玩的好像有点单调，
1: 都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0: 对，现在就是，但是这些病你一定要控制好或控制不好，这恰恰是两个方向。控制的好，就算有这些毛病，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完成它这个麻醉。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现在还在急性期、发作期，比如说心梗，还在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或术前的检查，你贸然做这个手术，当然了，除了急诊以外，因为急诊是马上要他的命了，必须得这个强行的去做，那是另外我们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些择期的手术，我们肯定跟外科医生单方，我们一起要讨论这个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疾病本身，比如说像肿瘤病人，它是一个限期内的手术，它不太可能等到你这个基础病完全治好了再来去做这个肿瘤，可能会耽误了它的肿瘤的这个治疗。那么如果它是单纯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囊肿或者这些很简单的手术，你哪怕就一年之后做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但是他现在查出的很严重的比如说肺上的这个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我因为我们气管插管全麻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暂停，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控制好，我们再来去做这个麻醉的手术。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疾病本身以及它基础情况，以及外科的它的这个三方，要把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的问题，然后患者如何收益会更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考虑好。所以不是一生是病的病人就不能麻，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剖析，所以这是我们麻醉门诊的这个它的关键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好，那我要多问一句了，那您看这个半身麻醉和全身的麻醉哪种对于老年人可能更好？
0: 半身麻醉就是这个哪一个更好，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在这边就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包括它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它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或者是硬膜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屈膝，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姿势他都做不了。
0: 对，包括凝血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对吧，这些情况就成了禁忌症。对，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他有他的优势和他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他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个下降，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他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麻他认为全麻可能对他的脑子

0: 心脏、就心肺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有这个一些这个它不良的反应。但是这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多通过全球范围的多中心，很多这种已经文章出来了，其实两种方式只要你掌握好，没有说哪一个方式是绝对的，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后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原因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0: 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还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一周，要停到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发生因为你停药之后产生的血管里面又长血栓、新发血栓、再梗的一梗塞的一个风险呢？现在也有这种桥接治疗。什么叫桥接治疗？你停下来，但是你不是说你走不过去，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暂的像低分子肝素这种，就是维持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样的一个抗凝药。这样子的话呢，既能维持一个血管的不长血栓，同时呢也能就避免术中呢大的一个出血。就是介于就是这个维持的大家一个平衡，就是不又不能让病变的血管里面再生新发血栓，又要能保证呢术中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出血。特别是大的一个手术里面，如果出血，特别是抗凝药，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一旦出血的话是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不良的事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共识，包括院内的一些共识，都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常规的一个准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好术前的准备，宣教，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能非常从容的去应对。
1: 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听众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哦，说手术之后越早停用麻醉药，伤口会愈合的越快。您听过这种说法吗？就是对于手术之后的这个疼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它？是说能够舒适的去多点麻药，咱们把这个疼痛度过，还是说这麻药早点撤，疼就疼吧，我们忍一忍，可能对于伤口的恢复会更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术后疼痛忍一忍这个说法现在是绝对是错误的。我刚刚听众的那个话就是早点停麻醉药对术后的伤口恢复会更快，是不是刚才这个问题？
1: 是这个意思。对，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你特别是啊，就是我说的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听众所说的早停麻醉药是停何种麻醉药。我们麻醉药呢有镇静、镇痛、激松。那么镇静药早停的话可能会什么术中的苏醒，就是所谓的叫术中知晓，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
1: 突然这病人能缓过神来跟医生说话了。
0: 如果术中知晓，至少我所知道的在美国是要被判刑的，麻醉医生，这是一个
1: 不合格，
0: 非常对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医疗事故。那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麻醉深度的监测，所以它是不会就
1: 发生这种情况，
0: 就是发生这个问题。那激松药我们要根据手术的过程的需要，因为激松药我们要早，相对来说要适当的提前要停一下，因为我们要让病人的肌肉这个提早的这个肌松呀，要慢慢的恢复他的自主呼吸。倒是也是我们会有相应的监测的仪器来判断现在目前他的肌松程度。那么镇痛刚刚就讲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手术术后最怕的就是

0: 痛，疼痛所带来的问题现在已经被列为了我们目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急诊，就是手术之后如果病人出现了疼痛，那就是我们目前的镇痛的方案做的是不够的，疼痛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已经影响患者的预后方方面面，首先疼痛之后他不敢呼吸，就会造成肺不张肺炎，他痰液不敢咳，痰
1: 就
0: 积在肺里面，对，他因为他说哦，我忍一忍这个，所以他越要就是越是疼，他这个肚子啊，他这个骨针那边他不敢咳，他不敢通气，他导致了他这个术后这种伤口啊，他无法的及时的恢复，他的肠道功能无法的恢复之后就无法进食，越无法进食，他术后的低蛋白血症，他伤口长得会越慢，所以它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忍一忍，这个可能是过去我们老一辈的可能这个思想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的多模式镇痛，我们会规避掉一些传统的镇痛药物的不良的这个反应，我们会选择多模式的一种镇痛方案，所以就包括我们那一天的那个老年人患者，我们也是采用了多模式的镇痛，我术后随访他很快就能就是半身这个就是半身躺，不是那种平躺，然后可以坐，然后很快就可以进食，这样子才能促进他的一个术后的更好的康复，所以说术后忍痛忍一忍，这是一个完全不可采取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代医疗发展的这个阶段还会让病人去疼痛忍一忍这样的情况存在。
1: 这个确实是随着这个近些年医疗技术的发展哈，我们很多的认知和理念其实也在不停的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医生怎么讲啊。今天的访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黄河主任做客。
2: 好的，它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那么再加上没有其他的这种运动的消耗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很难造成这个能量缺口，同时呢如果吃的特别少的呢，这个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能量代谢很大的一部分是依托于这个我们就是消化食物的胃肠的这个做工，那么如果你不怎么吃，这个做工也就没有了，这样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更低，另外呢如果不怎么吃，我们的营养元素也是缺乏的，这样呢就是身体的这种肌肉也会衰减，也会造成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其实不吃并不是正确的一种减肥方法，而是要合理的吃啊，有营养的吃，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提高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这个能够制造出我们的能量缺口，这样才能有效的去减肥。
1: 好，来看大家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平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哈，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才算胖啊，我们有的同事真的非常瘦，但是在体检的时候说他的脂肪肝很严重，还有的朋友他的脸真的很瘦，但是他的肚子却很大，那这也算胖吗？
2: 好，这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简单的话讲来，肥胖和这个超重啊，我要去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这个概念，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体重指数，那么这个就是用体重的这个公斤数除以一个我们身高的这个平方，就是比如我们假设是70公斤，那么70公斤这个患者是1米7，那么我们就70公斤除以1.7的这个平方啊，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体质指数，就是 BMI， 这个大家我想可能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如果是在这个24到20，有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包括短期的这个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在这个训练营里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关节啊这种肌肉的一些损伤，那么对于这种健康也是有风险的。
1: 但是确实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减肥好像对某些人来说太难了，反反复复的失败反弹，为什么有的人觉得管住嘴迈开了腿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坚持下去真的觉得太难了？
2: 因为呢其实减肥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对于肥胖症的理解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叫亚健康，而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有成瘾性的，比如对食物的成瘾，其实这个要把减肥做好也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那么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不能有那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他就是恨不得都是很短期

0: 及一两个月我就达到效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每次跟患者讲，基本上都是告诉患者，我们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那么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的这个时间，长期的坚持做一些事情，把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这样才能做到科学的减重。所以呢，确实比较难。那么而且呢，身体呢，这个当肥胖以后啊，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肥胖，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皮层呢，实际上是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改变的。那么改变以后呢，可能我们要去把这个要重新重塑这个健康的这种状态呢，还是要克服一定的难度的。当然呢，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而且呢，要以时间换空间，就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这样子呢，逐渐的把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而且呢，我们现在在临床做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患者，他通过比较长周期的管理以后，他确实感觉身心很愉悦，而且情绪也改善的非常好，而且工作状态啊各方面都很好，他就会感觉我这种生活方式我是非常适应，那么他就可以长期的坚持下来啊，一定不能说我非要做一个短期冲刺，而缺乏这种科学的这个支持和管理，这样他的短期热情一旦消退，那么肯定带来的就是一个反弹，所以还是要以一个长期的心态去做这件事。
1: 心态要改啊。那针对肥胖这样一个情况，有什么好的干预办法吗？您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0: 现在呢，我们其实还是推荐的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有的很多患者说我就是来打针的或者我就是来开点中药的其实这种心态呢，我个人觉得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单一的这种方法，从我们的长期的这个体重管理经验来看，单一的方法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种饮食方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运动方案，也要适合他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的，能够让他能够做下去的。那么不在于很着急，我们可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慢慢的增加，达到一个稳态的强度。第三呢，可以结合一些我们的药物治疗，当然这个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网红的这些药物 GLP-1 受体激动剂啊，包括二甲双胍啊等等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中医药是可以充分参与的，中医药的比如我们的这个中药调理体质改善代谢，以及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外治方法，针灸啊、埋线啊、贴敷啊等等包含我们还有中医的一些功法以及音乐疗法，对于心理的调节，这些呢都可以用作我们的肥胖的干预。当然重度肥胖呢，我们还有手术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胃转流支架啊，以及这个胃缩胃的这个手术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
1: 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近期我们针对世界防治肥胖日有一些什么样的系列活动，也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们最近呢，其实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平时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最近呢，我们正在做的呢是我们的减重夏令营。那么这个减重夏令营呢，到这周呢，我们基本上就报名结束了。目前呢，已经有50多个营员了。那么我们在5月17号的上午，我们会有一次减重夏令营的，就是南京体育学院探秘体重探秘的这个活动。那么其实现在报名的人已经非常多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组织了非常多的一些实训课程，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中心的公众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些实训课。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近期呢应江苏省这个主办方的邀请啊，我们参与了那江苏省的减脂减重大赛。那么这个比赛呢，就是最近也在报名阶段，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发布了我们的这个报名通知现在报名的人数也是非常多啊。我们在这周呢会开展测评，5月20号我们就正式启动这个比赛了，为期100天的全省的这个一共是2000人的这个比赛。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最后一个活动，最后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在线上有一个瘦肉们专区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南京市中医院互联网医院，那么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上的一些活动。
1: 好嘞，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来问一下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三和周四上午，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大明路院区体重管理门诊。 那么大家可以

0: 周三和周四上午挂我们这个体重管理门诊的专家号。好，嗯，好，再说一下啊，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上午，是南京市中医院啊体重管理中心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请张主任在门诊上来帮大家支支招。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师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
1: 张主任，谢谢您。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嗯，好，再见。嗯，好。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1910909，40019109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银江南精选"。 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4007-101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4孝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109。 409409409409，微信可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江南水乡的江南，搜"银江南精选"。 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有效抵抗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短波的蓝光，减少对眼睛的氧化损伤，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在购买原价198一瓶，我们直接是买一送一，比各种渠道便宜了一半。4007-10109，4007-10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每瓶是60粒。 每天吃2粒就能够守护眼睛健康2个月，不管你是每天熬夜加班的打工人，还是长时间学习的学生党，又或是沉迷追剧游戏的电子达人，甚至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不二之选。4007-10109，4007-10109，电话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资。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豆浆大家都喝过吧，但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跟豆浆做到一块儿的营养豆浆粉，您恐怕就不太容易能体验到了。如果说这还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用的是道地原料，科学配比，独立包装，十秒钟就可以冲好一杯，肯定您估计也没有尝过。今天机会来了，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申请电台听众整箱特惠，市场价59元一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安箱购买下来呢，一袋只要13块钱。您注意，一袋里面10小条，合着每天早上喝一杯才花1.3块钱。本档名额有限，想要的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豆浆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和维生素，还含有大豆异黄酮和磷脂，既有营养又好喝。很多叔叔阿姨啊，每天早晚一杯豆浆早已经成为了习惯，但是自己做豆浆啊，冲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豆浆机，太费事儿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豆浆粉，只要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它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咱们豆浆里的养生担当。首先，配料表里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蔗糖，主料是黄豆，加入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一共6样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样叔叔阿姨都能够耳熟能详。尤其是党参和黄芪，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头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就问，加了党参、黄芪成本就高了吧？早餐车上普通豆浆一杯都能卖3块钱，想问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少钱？您问到点子上了，我们的宗旨就是把厂家的羊毛啊往秃了薅，价格一定要给大家降到底。这样真材实料的豆浆粉卖59块钱一袋是真的不贵。但是今天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打通了您就说给我来一箱豆浆粉，立刻享受13块钱一袋的福利。记住了，只有按箱买才可以享受这个价，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订购报名热线正在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就想问，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儿您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儿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儿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儿，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颜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厚啊，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呢冲一碗补营养，一包才花1.3块。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400-710-5500申请整箱优惠，就可以用13块钱一袋的价格拿走。您注意，您拿到的可是市场价59元一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订购报名热线为您开通3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
2: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刚刚的邓雪燕邓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尤其中老年朋友要注意日常的血压的调控。嗯，要跟。

0: 时间身体可以，你可以去医院去检查。
1: 对，
0: 哎，医生会告诉你，比如说我们稍微适当的减量啊，还是怎么样啊，医生会跟你说一系列的方案，而不是说，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觉得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了解了，我最熟悉了，哎，我今天我感觉我头不晕，我感觉我血压不高，我就不吃了啊，明天我稍微有点这个晕了啊，我马上吃起来，那不行啊，
1: 就不能想当然。
0: 对了，一定要注意。
1: 是的，
0: 大蓝鲸上面也来了很多的听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的支持，开心快乐来到直播间，陈桂丽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还有手机尾号9785的听友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开心快乐说了，谢谢老师的分享，长知识了啊，也为老师点赞。9785也说了，不要久坐啊。
1: 那是。
0: 同时也给各位听友打了招呼，我说各位听友下午好，还给蓝天老师给我们的主持人打了招呼啊，感谢感谢。还有很多听友也说了，这个降压药啊，尤其是对于有这个慢性疾病、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随身去必备啊。
1: 对对，
0: 尤其是像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散步啊、跑步啊，包括健身健康这些东西呢，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最近我看了很多短视频，包括我们家里面老人也在跟我们讨论说，一会儿专家说这个不能吃的，一会儿说那个不能吃的，一会儿说这个不能运动了，一会儿说那个不能运动了，到底我们听什么呢？你通过结合很多短视频的平台，你再来听听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其实我们给大家的应该是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建议，
1: 也是科学的。
0: 对，应该是比较科学的，因为我们是有江苏省卫健委，我们是江苏健康广播，我们是官方媒体哈，我们给大家是负责任的。我们的节目里面包括我们的那个银铃课堂也会邀请我们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是专业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在这儿跟大家做出一个小建议，切莫去随意听信所谓短视频，所谓我们看到的一些文章的转发，尤其是来源不明的那些文章、那些视频啊，一看我经常家里面会转发过来，哎，切记这几个东西不能吃，切记这几件事情不要做。
1: 对，
0: 它的转发源在哪儿？如果说大家甄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去认清它是不是官媒。
1: 对，
0: 比如我们江苏健康广播转发的，我们一定是官方认证的；比如央视网转发的，比如人民日报转发的，
1: 对，新华社
0: 转发的，这些都是值得信赖的。你一看啊，比如说叫做什么怪兽医生李二蛋，就像这类似于起这种名字的，
1: 对对对，
0: 趁早各位就别信啊，建议大家别信啊。好，我们来看开心快乐还发了信息说，少吃肥肉，多吃蔬菜和水果，还有降压药一定要准备。还有我们要日常的养护，低脂低盐低糖，这都是非常专业的养生知识。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一波福安康的福利消息分享给您。
1: 好，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0: 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1: 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为您带来的是银龄分享、我们会邀请我们的银发朋友走入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他的精彩瞬间。
2: 好，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这样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咱们一会儿再见。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健康时刻掌握，时刻掌握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龄大舞台。
18: 银龄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8: 每天下午银龄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0: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龄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2: 大家好，我是蓝天。
1: 很开心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陪伴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即将联系
21: 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啊，他在家呢平时呢会翻译大量的文献，而且也喜欢练习书法，还会上网查阅资料。那时候他都90多岁了。哎，和老友呢经常在网上交流一些问题。他这个学习的脚步是真的是从来都不停止的。然后我还常常带着父亲呢一起参加我们社区的公益活动。
2: 这样的。
21: 他是我们社区年纪最长的志愿者。
2: 当时他有90多岁了是吧？
21: 啊，90多岁。
2: 90多岁还参加社区的这个志愿活动。
21: 对对，
2: 哦，
21: 然后每年春节他都会主动参加那个写春联、送福字的公益活动。
2: 对，
21: 把这个福字呢送给邻里街坊，大家都特别的高兴。
2: 但是
21: 啊，我记得父亲91岁那年，我还专门陪他到 那个安徽大学，参加安徽大学的。

0: 校庆
1: 哦，
0: 因为他是这个大学的物理系毕业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校方的领导还有物理系院的院系的老师呢，为我们举行了特别隆重的接待，
1: 嗯，
0: 啊，我把那一段活动呢也做成了一个配乐的视频给我爸爸，
1: 哎，
0: 他没事就去看，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段回忆呢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
1: 嗯，
0: 平时呢我也每天都会陪着父亲在小区的花园散步，
1: 嗯，
0: 陪他聊天呀，散心呀，
1: 对对对，
0: 我们相伴而行的这种身影呢，也成了我们邻里眼中熟悉又温暖的一个风景，
1: 嗯，
0: 啊。直到父亲97岁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开始慢慢的生活就不能自理了
1: 啊，97，嗯，
0: 哎，对，后来照顾这个失能老人，哎呀，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奔七的年纪了，
1: 哦，
0: 父亲呢是临近100岁的高龄，
1: 嗯，
0: 所以这时候社区呢也为我们送来了政府的失能老人补贴政策。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和我姐姐呢我们坚持这个亲力亲为，
1: 对，
0: 日夜贴身的照料，
1: 嗯，
0: 细心的陪伴，给父亲端茶送水，又洗又喂，
1: 嗯，
0: 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1: 对，
0: 一直细心照顾父亲到他98岁
1: 哦
0: 安详离世，
1: 嗯，
0: 啊，所以对我而言呢能够全程的陪伴父亲身边，尽心尽孝地照顾他到老，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安心，
1: 嗯，
0: 也没有留下丝毫的遗憾。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现在您依然在坚持学习，那么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我还是要依旧保持这个初心，
1: 嗯，
0: 坚持学习，不断进步，
1: 嗯，
0: 因为我加入朗诵团学习的时候呢，
1: 嗯，
0: 原本以为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可是深入学习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很多的字词发音呢是不够标准的，
1: 嗯嗯，
0: 特别是一些历史知识储备也是十分欠缺的，
1: 嗯，
0: 你不懂得这些历史知识你在朗诵的时候就不能很好的去理解这些文章，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让我越发觉得生活里啊永远有学不完的知识，永远有提升的空间，
1: 对，
0: 所以呢我是不会放弃学习的脚步的，
1: 嗯，
0: 会一直保持这份对生活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
1: 嗯，
0: 多学一点东西，多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这样子呢就会把往后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丰盈更加精彩吧，
1: 嗯，
0: 也用自己的力量呢去温暖更多身边的人。
1: 是的，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很快要接近我们这个采访这个接近的尾声了，非常感谢邓老师啊，今天您看真诚又暖心的分享，您呢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还有啊你的孝心这个向善的初心，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也祝愿邓老师的退休生活呢永远幸福充实，以后有机会啊再到我们节目中来做客好吗，邓老师？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嗯，
0: 也谢谢大家，嗯，
2: 好，期待下次再聚，
0: 嗯，好，再见。
3: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4: 接下来的两分钟啊，您一定要听好了。如果让您把一把大枣、枸杞、桂圆吃下去，是不是你会觉得补过头了？那如果适量添加在豆浆里呢，是不是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兼顾养生滋补了呢？对，这就是科学膳食的智慧。今天我们向您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让您体验什么叫营养健康早餐。撕开一袋，热水一冲，方便快捷，不用费时费力去磨豆子、泡豆子、煮豆子、滤豆渣。今天拨打热线，每袋市场价是59块钱，您按组购买划下来一袋只要13块钱，您注意一袋里面的10条合着每天早上喝一杯才花1.3块钱，优惠名额有限，每人只能限购2组，想要的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是专门为了想补气血的叔叔阿姨设计的，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

0: 起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用多讲了。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和维生素，还含有大豆异黄酮和磷脂，现在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滋补就更全面了。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最后还有少量名额了，再给大家讲一下，今天您订购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可是获得了枣庄老字号荣誉的优质豆浆粉。咱们都知道啊，老字号三个字不是随便叫的，那是几代人传下来的手艺，是街坊邻居口口相传的信任，咱买东西不就图个货真价实，吃得放心吗？所以啊，别再犹豫了，13块钱一大袋的福利，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的，银铃分享刚刚结束，今天我们也请到我们的银发朋友邓小黎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他的精彩生活，让我们看到，你看从我们的邓老师身上学到的叫活到老学到老，人生永远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探究，
2: 对，
1: 让我们敬畏生命，让我们一直发挥我们的热爱，发挥我们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永远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哈。
2: 对，
1: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在第二时段回来之后，我们会为您带来银铃才艺秀。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各位，一会儿见。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啦。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最近啊，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念叨说这眼睛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想看会报纸吧，那小字模模糊糊的，眯着眼睛都看不清楚，想给孙子缝个扣子，那穿针线半天也对不准针口，平时看会儿电视刷会手机，没看多久眼睛就开始酸胀干涩难受。还有的叔叔阿姨啊，得了白内障了，需要做手术，现在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儿女跟着担心。其实啊，眼睛衰老是自然规律，所有人的眼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退化，眼底黄斑营养会一天天流失，晶状体会慢慢氧化变浑浊，造成视物模糊、眼干畏光、老花眼。虽然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彻底的逆转眼睛衰老，但是呀，可以提前养护，只要日常坚持补充叶黄素，及时补充眼内缺失的营养，就可以大大的延缓眼睛的衰老速度了。如果你的眼睛经常酸胀疼痛，容易疲劳，可能就是缺了叶黄素了。建议大家啊，每天补充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真心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好。它和市面上成分单一的普通叶黄素产品不一样，除了添加足量的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5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每天仅需2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平时呀，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坚持补充。现在520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福利活动，今天下单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平时官网一瓶是198元，60粒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那你现在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平台再免费补贴大家一瓶，您花198元到手的是整整2瓶120粒，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同时呢，还有520限定的养护大礼包，到手6瓶只要520元，足足可以吃够半年的周期。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雪诺枣。想要订购的朋友呀，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1909，40071001909。同时你也可以选择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南京的听众张大伯啊，平时眼睛总是不舒服，体检查出是早期的白内障，看东西时总像蒙了一层雾，阴雨天更是严重。

0: 儿子听到广播后呢，给张大伯买了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才坚持吃了3个月的时间，就反馈说现在看东西眼睛的雾感轻了非常多，视物也更加的清晰了。看东西发雾其实就是晶状体缺营养被氧化了。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小分子叶黄素可以直达眼底，慢慢的修复眼部问题，眼底的营养足了，自然看东西就透亮了。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不管是作为520送给父母的孝心好礼，还是犒劳自己和妻子的呵护好礼，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此次520的推广补贴活动，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特别推出的520限定养护套餐，原价一瓶是1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6瓶只要520元，一瓶还不到90块钱，足足便宜了一半还多。同时呢，再额外加送2包新疆的昆仑玄铬藻。但是啊，特别提醒一下，此次活动力度只在节目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叔叔阿姨省吃俭用一辈子，对自己总是舍不得，眼睛酸胀难受也总是说忍一忍，但是呀，只有眼睛好了，生活才能好。千万别等视力变差，模糊不清，得了白内障做手术再想着养护，到时候就来不及了，不光自己遭罪，儿女也跟着担心。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科学5合1黄金配方，每天2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目前电台开启520的专属补贴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原价198一瓶，今天直接1982瓶。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定520的限定套餐，520元到手的是整整6瓶，同时还加送2包新疆昆仑玄铬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好的，第二个时段马上开始，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7: 大家好，我是蓝天。
6: 很开心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
7: 嗯，
6: 第二个时段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银发才艺达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登场的呢，将是我们的银发朋友赵君荣，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诵《寻找昨天的叶子》，让我们一起欣赏。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君荣。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很无聊的事，但自己做了以后内心是非常的释然。今天我带来了我的原创作品寻找昨天的叶子，感谢大家的收听。 寻找昨天的

叶子。雨后的清晨，和朋友相约爬方山，山林里空气特别的湿润，我们漫步在幽静的山路，整个山就好像属于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边走一边拍照，只想留下方山秋天最美的景色。尤其在这雨后，一片片树叶都被洗刷得干干净净，突然有几片叶子引起了我的注意，绿中带红，红绿交互晕染着，叶子的两边是锯齿形，每一个锯齿上都沾着水珠，一个个的水珠就像一条项链围绕着叶子边儿，晶莹剔透。我和朋友说，手机拍不出这叶子的美，明天我一定拿着相机再来拍这片叶子。朋友笑着说，明天能不能有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心情，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叶子？我说能，我一定能。第二天一大早，我背着相机上山了。清晨的方山还是这么安静，还是这么清新，还是弥漫着香樟树的味道。我就这么一个人走在山路上，走着走着，雨越下越大，淋湿了我的头发，淋湿了我的衣服。淋吧淋吧，就让雨淋得透，有一种孩子般的任性。我在昨天的路上来回寻找这几片叶子，怎么也找不到，走过来走过去，看了一片又看了一片，哪一片叶子都没有昨天的那么完美。我有点失落，有点失望，难不成应了朋友的那句话，终于有几片叶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不错呀，真的挺好，虽然不是我昨天的叶子，但也挺有风格。我拿起相机，咔咔咔地对着它们各种拍。到家后，翻看着电脑里的照片，满屏的树叶，姿态各异。淋了一场雨，这么半天，到底干了什么？满心的愉悦，有趣的雨中漫步，放空轻松的自己，回答着，我完成了一个小小心愿，一个小小执念。有一句话，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间烟火中留住本真，也留给自己以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懂得放空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在有趣的忙碌中锁住一份简单的满足，哪怕是片刻，也要让超然在心中回转。前路漫漫，只有不停地清空，才能轻装远行。在这个时间里，试着放过自己，人生处处是风景，有时候感觉山穷水尽，也许下个转角就是柳暗花明。就如找不到昨天的叶子，

0: 那就看今天的叶子的美，一样欣喜。生活本无趣，人一定要过得有趣，给光阴里揉进色彩，让光阴的故事充满情趣。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社区的银发朋友赵君荣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诵。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刘万春，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掌声响起。
3: 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忠实听众，我叫刘万春，一直非常喜爱引领大舞台节目，也希望借助这个优秀的平台展示自己。今天我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掌声响起》，希望大家喜欢。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次邀请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一起带来精彩的表演。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银发朋友于建华，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又见山里红》，送给大家。
2: 广大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于建华，来自南京秦淮区大光路街道大光路社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又见山里红》，谢谢收听。

0: 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于建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歌曲《又见山里红》，唱得非常的棒。
1: 对，
0: 接下来一篇朗诵送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韩坤暖带来的《不朽的口琴》，让我们一起欣赏。
2: 大家好，我是韩坤暖，来自南京市江宁区城山社区，今年58岁，是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成员。我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相关公益活动。今天我给大家朗诵静水流深的作品《不朽的口琴》。

0: 发出高烧，发现日伪军讨伐队到来，杨靖宇便在密密的掩护下一边撤退一边说着：
1: 北风呼啸，大雪纷飞，那座山斜倚北风，那座山捧着一只呜咽的口琴，口琴的每一个发音口都浸满了滚烫的热血。

0: 想许三高当山的我要唱山。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

0: 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7: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6: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7: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6: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7: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6: 这电波短短一程，
7: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6: 开心会生活，
7: 用心点亮每一天。
8: 11:32，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确实，我们每天都要认真生活，去点亮每一天。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你聊聊，是你更喜欢假期出门旅游，还是平时错峰出行呢？啊，有了这个话题的由头，是因为啊，这两天南京出发，至少说南京出发，飞好多个地方，这个价格真的好便宜啊！最低的地址200多块钱，真的太划算了啊！看得我真的是心痒痒。然后一看自己的年假，嗯，还没用。啊，其实用过2天了。但是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说那我年假都得攒着，攒着回头等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拼一个更长的假。那也有朋友说我年假攒着，就是拆分开来攒啊，这个假期搭一个，那个假期搭一个啊。其实不同的啊单位啊，不同的公司可能要求不太一样。那有些朋友就讲说，我就喜欢把年假啊放到平时，为什么呢？平时省钱呀，对吧？这性价比多高，哎，出行的成本大大的降低。那整个旅游的体验也会更好啊！逢年过节的那种大假期，真的人好多好多。我们再来看看啊，比如说这位叫大明在南京的朋友，他说：“反正每一次公立假期他都不出门，都待在南京。在平时出去玩玩挺好的。”你看，这就是选择错峰出游的朋友啊。刘先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假期不固定，忙完一阵儿休息几天，忙完一阵儿休息几天。”有的时候忙完了正好到假期了，那我也不能闲着，还是出去玩。江天亮给我们留言说，哎，我已经很久没有休过假了，上一次休假还是过年的时候。哎，这五一假期不是刚休过吗？哎，你说的这休假可能指的是哎，这没休年假呢是吧？还得再攒一攒啊。我们也是希望更多
9: 彩饭
8: 咸肉菜饭，我喜欢吃菜和饭，不喜欢吃里面的咸肉。
9: 它咸肉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就是很肥很那种，就是咸的那种，
8: 肥厚的那种。
9: 对，对，它是就有点像那种火腿干的那种感觉，然后也不是很多，然后那个青菜就是切的碎碎的，然后。没有那么油，它就那种干干的那种，有点像炒饭一样，
8: 这种感觉就很下饭呢。被你这样一介绍，因为咸肉无论是什么样体型的啊，形状的，就是它咸肉菜饭这个主食听起来就很下饭，而且很诱人，你知道吗？我想了就觉得开始已经饿了，然后配上这个糖醋排骨，太美味了吧？还有其他菜吗？
9: 嗯，我记得我印象当中他们家还有一个就是。不一定有啊，店里面，就是我以前加过他老板的微信，然后他会给我们就是那个送餐，他有一个那个鸡腿，我觉得特别好吃。
8: 鸡腿是吧？
9: 对，
8: 好，
9: 就是有点，他应该是卤过，然后再稍微炸了一下，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皮稍微拿撕掉，非常香，而且也很健康，很大一只
8: 是
9: 鸡腿
8: 啊。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三道菜好像看似也没有那么减肥吧。但是挺健康的啊，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从就是，我不是专业的营养师啊，但是我想象中这个咸肉菜饭还是挺油的，糖醋排骨也是。

0: 一个大荤了。
1: 但你要是用那个糖醋排骨，然后把它跟那个菜饭拌在一起吃，真的特别香
0: 啊、
1: 哦！那种甜甜的，然后再菜饭还有点咸，那种甜咸口。
0: 对，这样想象出来就特别的好。但是你说的没错啊，这种家常馆子让你吃了觉得，哎，还挺放心的。说实话，而且清清爽爽的那种感觉啊。如果说各位，你说，
1: 就是非常安心。它就是那种像、就像家常菜，就跟你爸爸妈妈给你做的差不多。它没有那么，就是让你觉得啊，加了很多科技和火。
0: 是是是，我明白啊，你都这么说了，我觉得这是对一家餐厅最好的评价了，就很像爸爸妈妈烧的菜一样，让你也吃到家的感觉。特别好，谢谢你的推荐。当然了，如果此刻啊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想好晚上去吃什么，那这一家静小馆你可以去考虑一下。现在搬家了，到了长江花园那边是吧？
1: 对，
0: 好嘞。
1: 原来在丰丰路那条路上。
0: 了解，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梅花鹿，谢谢。
1: 好，再见，主持人。
0: 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不经意啊、哦，来推荐的这家馆子啊，不经意我就没吃过。就南京的各种小馆，就前缀名有各种各样的啊，我吃过也不少，但头一回听说这家店，回头我得去试一试。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吃喝这个排骨汤，吃排骨汤里的排骨，但是糖醋排骨倒是我从小到大的最爱。这家店我一定要去试一试。17:4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希望马上想吃啊，可以给你觉得很不错的建议或者是推荐，也希望各位今天晚上能够吃得更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一首陈明的新歌，这歌曲的名字叫做《迎着风》，希望刚刚好可以贴合你下班的心情。

0: 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欢迎锁定收听开心会生活今晚的夜享精彩。晚风遇精灵，东岸夜更燃。接下来的时间，刘凯要你一起共赴精灵 style。试想一下，当夕阳落下，玄武湖晚风渐柔，南京的夜生活其实才刚刚的拉开序幕。如果说不想下了班就回家，不愿无聊，想找氛围感拉满、好玩又出片的夜间好去处，那今天刘凯为你重点推荐精灵 style 东岸。那边呢，其实逢周末都会有一些演出啊，所以刘凯想跟各位先来回顾一下。其实呢，就在刚过去的星期天啊，下午的时候，对，应该说是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啊，在这个南京大排档旁边，哎，有这个孙燕姿的这个青春回忆杀湖畔音乐会啊，是孙燕姿歌迷专场啊。这个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绿光》啊，《遇见》。天黑黑等等，一首首陪伴我们走过岁月的经典曲目轮番的奏响，晚风、湖水、灯光、歌声，所有的浪漫的元素都凑在了一起。我想不管是资深的歌迷，还是单纯喜欢听歌放松的朋友，都可以在玄武湖边被温柔的歌声治愈一整天的疲惫。随着夕阳与晚风大合唱，我想这才是南京夜晚最动人的打开方式。其实不单单这个湖畔音乐会孙燕姿歌迷专场啊，昨天还是前天我还刷到了有一个母亲节专场的音乐会，小型的演唱会，真的那个氛围感被拉满，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我就发现玄武湖啊，可能逢周末都有很多很多啊有意义而且特别啊有这样的一个温馨场面的活动。听着温柔的歌声啊，接下来我们可以换个口味，比如说沉浸式的国风喜剧《风起精灵》也是爆笑登场。这部剧以

0: 郑和下西洋为故事蓝本，把明城墙、秦淮画舫还有南京云锦等等咱们南京人最熟悉的城市符号一一的搬上了舞台，更有地道的南京方言与本土趣味梗，笑点密集又温情满满。最特别的是他打破了传统舞台的边界，各位不单单只是台下的观众啊，更是剧中的一员，可以沉浸式的走进大明金陵城，感受当年的烟火气与豪迈的气概，在欢声笑语里重新的去认识南京的文化魅力，那夜晚看剧氛围感更浓烈。如果你是喜欢刺激爱烧脑的朋友，也就绝对不要错过 Action Studio 带来的互动谍战剧啊，0423，在那边没有旁观者，你不是观众，你就是剧中人，所有的线索都藏在细节当中，故事的走向，最终的结局，全部由你的选择和行动来推动。这紧张悬疑步步惊心，一场超高参与度的沉浸式谍战体验就等你勇敢的入局，所以晚上去玩啊。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3: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鼓楼医院宿迁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严冬梅护士长。护士长你好。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聊聊关于泌尿系结石的预防、日常护理以及常见的误区。好，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大家远离结石的困扰。
3: 那的确啊，今天呢我们也是512啊国际护士节融媒体系列访谈的第四期，严护士长呢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泌尿系统结石护理的一些知识点。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提到结石啊，就知道啊，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干预，不然疼的真的是难受啊，受不了。如果要是刚刚做完泌尿系统结石的手术，是不是还会觉得有点隐隐作痛呢？甚至说有些人可能不太敢喝水，术后啊留置的像这个啊输尿管、支架管啊，是不是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感觉好像身体当中有异物，连这个步子啊也不敢迈出去，也不敢迈开呢？今天我们特地邀请严护士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泌尿结石患者术后的护理清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严冬梅护士长所擅长的领域。
5: 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医学大观推出国际护士节融媒体系列访谈，今日邀请严冬梅，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护理分会委员、主任护师，共同关注泌尿结石患者术后的护理清单。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严冬梅，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主任护师，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护理分会委员，宿迁市护理学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徐州医学院讲师，南京康达学院。
3: 他说不太明显或不太容易引人发觉的信号，需要我们去重点关注呢。
4: 好的。那我们的泌尿系结石，它就像身体里的一个不定时炸弹，那第一次的伸脚痛啊，它可能是就是说对你啊生活方式的一个严重警告。好，我们身体中很容易被忽视的啊早期的警报，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腰部的一个隐痛，它区别于我们剧烈的脚痛，这种疼痛就像腰部被轻轻了捶了一下的钝痛。好，很多人啊会误认为是腰肌劳损，其实啊可能是结石在你的肾脏里慢慢的长大。好，第二呢就是我们排尿异常，好，尿频尿急，诶，我刚上完厕所又想尿，

0: 但是尿量很少，那尿液的颜色也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和尿液偏红或浑浊，像洗肉水一样或淘米水一样的。还会发生排尿中断，尿到一半突然停滞，那当我变换个体位以后啊，这个尿液又可以顺利的排出，那可能是我们的结石卡在了尿道。好，最后还有放射性的一个疼痛，它疼痛不局限在腰部，可能放射到我们的下腹部、腹股沟区和大腿的一个内侧。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去判断呢？好，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三问自测法。好，那第一，就是说最近是否经常腰酸。第二，尿液的颜色是否异常。第三，排尿时是否有刺痛或者是中断。那如果中了以上两条，好，建议你赶紧到医院去做个泌尿系的一个彩超检查。那我们结石早期不痛不等于没问题，那很多的患者啊，因为没有感觉而耽误了一个治疗。好，建议啊，大家每年做体检的时候做一个泌尿系的一个 B 超检查啊，以便我们早期发现早期处理。
1: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尿液的颜色改变，那一般来说早期会变成什么样的颜色？是浑浊了吗？还是
0: 啊，我们早期可以会有一些尿液的颜色会发生一个血尿啊，尿液成一个洗肉水一样的，就像我们家庭里啊，我洗肉会出现一些红色的，洗肉水一样的，或者是尿液浑浊成我们淘米水的一样的颜色啊，可能会出现这种两种颜色的改变。
1: 对，就是要不然可能会有这种带血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就是变成就怎么说呢，它就是有浊物仿佛在里面一样啊，
0: 浑浊的。
1: 那排尿的时候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它要不然有刺痛，要不然或者说中断，这刺痛和中断是会共同出现的吗？还是单独出现？
0: 会的会的。那如果我们的结石卡在我们的尿道里，哎，那你这时候排尿的时候肯定会有疼痛，再加上一个会尿流会中断，当我变个体位以后，结石可能会松动了，那我们的尿液会再继续排出。
1: 明白了啊，就是这些症状表现，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和注意啊。如果要出现的话，那就证明啊，确实有可能会有泌尿系统结石
0: 的
1: 问题，咱们要到医院来做相关的检查，来进一步的排查。那刚才最开始中您提到了，就是说喝水有可能会导致啊，就喝水不足可能会导致这个结石的发生。那一般来说，每天喝多少水比较合适？是越多越好吗？
0: 啊，不是，我们建议成年人每日的饮水量是2500到3000毫升，保证我们的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那水呢，也不是越喝多越好。那正常我们可以通过尿液的颜色来进行一个判断。那正常我们的尿液颜色是淡黄色，如果我们的尿液呈深黄色或浓茶色的，那说明我们的喝水量不足。那如果尿液呈一个无色透明的，说明我们喝水太多了。那当然了，水也不是越喝多越好，它有可能会加重肾脏的一些负担，对于我们一些心肺疾患的或者是肝肾功能异常的病人，好，我们建议他要遵照医嘱来控制水量的摄入。
1: 就是那些人群可能他会适当的甚至会减少一些水量的摄入。
0: 是的是的。
1: 就像一天这个8杯水，但这个8杯究竟有多大的杯，还是要遵医嘱，要看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水以外的话，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会饮用一些像浓茶呀、咖啡呀，或说一些饮料啊，这样的一些饮品，它会对我们泌尿系统结石的生成会有影响吗？我们能不能正常来进行饮用呢？或者说是在饮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0: 那我们的饮品呢，只是辅助的，那核心的还是要喝白开水。那大量的文献也推荐像白开水啊，淡茶啊，适量的柠檬水，那少喝或者是尽量不喝浓茶、咖啡啊、果汁，尤其是瓶装的果汁，那碳酸的饮料。那茶的影响啊，主要是茶叶中的草酸，它会增加草酸钙结石的风险啊，尤其是浓茶。那建议呢，是我们可以喝，但是我们可以把茶叶减半。那喝完茶叶水以后，我们要多喝一杯白开水，好，来稀释一个草酸的含量。那对于咖啡咖啡因它具有利尿的作用，但是过量的咖啡它会使我们的尿液浓缩，好，建议每天喝咖啡不要超过400毫升。那喝的时候呢，不要空腹喝。第三个就是说，对于一些果汁它就是说鲜榨的果汁或者是瓶装的果汁，那鲜榨的果汁呢，它富含维生素，但它的糖分含量非常的高，容易增加结石的风险，尤其是我们大

0: 大家喜欢喝的什么苹果汁啊、橙汁，好酸酸甜甜的，
1: 是特别好喝、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瓶装的果汁呢，就更不用说了，它的添加剂也很多，糖分含量也特别的多，所以啊，也不建议喝。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水果我们可以就是直接吃。啊，我们可以直接吃一个橙子啊，它既能补充维生素，啊，又能减少糖分的一个摄入。
1: 嗯，
0: 那对于碳酸类的饮料，它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它能够增加尿液中钙和草酸的浓度，啊，就是说诱发结石，建议我们是尽量不喝，尤其是大家喜爱喝的可乐和雪碧，
1: 啊，
0: 我们尽量不喝。嗯，
1: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话，刚才推荐您，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有道理的，想喝果汁不如啃个苹果。
0: 是的是的。
1: 是那出现这个结石症状之后的话，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第一时间要进行治疗啊。那有些患者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结石好像不是特别的重啊，不太影响生活，可能到医生那儿的话，也是希望医生能给一些保守治疗的一些建议啊。那在保守治疗期间的这些患者啊，就是他们在日常的护理方面的话，重点是什么呢？
0: 那我们呢，就说保守治疗，它也不等于躺平，而是通过一些科学的护理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自我调节。那保守治疗的核心就是三分治，七分养。那下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个护理方法。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多喝水，巧运动，促进结石的排出。好，每天要喝够2500到3000毫升的水，好，相当于我们5到6瓶矿泉水的量。好，那充足的尿液就像冲刷河道一样，能把我们尿液中的一些杂质全部给它自然的排出来。同时啊，可以进行适当的一些跳跃啊、慢跑啊，比如说我每天跳绳10分钟，能够让结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向下移动。但是我们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好，防止结石卡在我们的输尿管，引发一个剧痛。那药物辅助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遵照医嘱服用一些排石剂，好，让这些结石自然的排出体外。第二个就是一些症状的一个监测，学会一个察言观色。对于疼痛的管理，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个腰部的隐痛或者是胀痛，我们可以用热水袋敷一敷。但如果疼痛剧烈，好，或像刀割一样的疼痛，好，这种情况我们要立刻到医院去就诊。那对于尿液的观察，我们每天要观察尿液的颜色，正常的尿液是一个淡黄色的，如果尿液出现了洗肉水的血尿或者是淘米水样的尿液的一个浑浊，好，我们要及时的记录并且是告诉医生。第三个就是一个饮食的调整，那饮食吃对了，结石就不再来。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少吃菠菜、浓茶、巧克力别碰动物的内脏、海鲜、啤酒，它会使我们的尿酸升高，加速结石的一个生长，控制牛奶、坚果的摄入。然后呢，每天要低盐饮食，限制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也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啤酒瓶盖的一个含量啊。那么在保守治疗期间，建议大家每1到3个月去复查一次 B 超，看看我们的结石啊有没有变小啊，有没有移动，或者啊它有没有引起肾积水。那如果结石超过1厘米，或者是保守治疗超过3个月还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调整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嗯，确实啊，这个呢，希望大家能够谨记于心中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要是出现结石，如果在进行保守治疗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生活的方式要逐步的啊进行一些调整啊，才能够来更好的和我们这个医护工作者一起配合，让这个结石的这个症状有所减轻。那如果要是无法保守治疗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手术的话，一般来说手术的方式都有哪些啊？
0: 那在过去呢，我们泌尿科一般采取的是什么开大刀的这种手术方式，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泌尿外科现在推行呢，是一个主打一个微创、精准、恢复快。那我们目前主打的是一个腔镜手术。那对于肾结石，如果结石直径小于0.6厘米，我们可以多喝水啊，适当的运动，定期的观察。对于结石直径在0.6厘米到2厘米的，我们首选的是一个输尿管软径的一个碎石处。但当结石直径大于2厘米，或者是一些绿角型的一个复杂的结石，我们推荐的是一个经皮肾镜的一个碎石取势术。对于输尿管结石，上段的结石我们可以选择输尿管软径或者是经皮肾镜。

对于中下段的结石，好，我们选择的是输尿管硬颈碎石术。那对于膀胱结石的一个治疗，我们首选的是经尿道膀胱镜下碎石术。啊，对于尿道结石，如果结石在前尿道，我们可以尝试从尿道口夹出或者取出结石。啊，如果在结石在后尿道，我们是将结石推回膀胱，然后再按照膀胱。

0: 别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的结石的话，我们可能在治疗上的话可能要特别的去关注了。
1: 是的。
0: 嗯，好，那关于泌尿系统结石的一些基本的概况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答疑的环节，稍事休息，医学大观一会儿见。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医学大观。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看到有一位听众，他说泌尿系统结石术后8个月了，目前呢腰不痛，就是有点胀，没有血尿，就是尿的次数比较多，体内呢还有多发的结石，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样改善体质。每年做手术啊，感觉太伤身体了，希望能够提供良好的护理方案。严护士长。
1: 这位朋友你好。好，首先啊，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坦诚分析自己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你术后8个月出现了一个腰部的胀痛，小便次数多，是多发结石术后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好，不用过度的焦虑。那接下来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好给你制定一套居家护理的方案。首先第一，我们先解决当前的症状，好，腰部胀和尿频。那腰部胀呢，可能与结石的刺激或轻度的肾积水有关，建议你啊做一次泌尿系的一个彩超检查，好，确认结石的位置和肾脏的情况。如果结石较小，好，小于 0.6 厘米，我们可以通过啊多喝水啊适当的运动促进结石的排出。如果结石比较大，我们要进行及时的干预。另外呢，腰部胀痛我们每天可以用热水袋或者热毛巾敷我们的双侧的一个腰部，每次15分钟，每天2次，它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腰部胀痛。尿频可能与膀胱功能的敏感或者是轻度的炎症刺激有关，可以尝试减少咖啡因酒精的一个摄入，避免刺激膀胱。同时我们可以练习一个凯格尔运动，也就是我们的收缩盆底肌的一个运动，增强我们的膀胱控制能力。如果尿频影响生活，我们可以遵照医嘱服用一些 M 受体的阻滞剂，它可以缓解我们尿频的一个症状。尿频的时候一定不要憋尿，要养成勤排尿的一个好习惯。第二呢，就是改善结石的体质，从源头上减少一个复发。喝水护肾，每天饮水量达到2500到3000毫升，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那不喝浓茶、咖啡、碳酸饮料。睡前1小时可以喝一杯水，有效的防止夜间的一个尿液的浓缩。那么绝对要禁止憋尿，尿频也要养成一个规律排尿的习惯。那么饮食上呢，我们要精准的忌口，要低盐饮食，少吃菠菜、坚果、动物内脏、海鲜、浓汤，减少一个结石的形成。那么在运动和作息上要避免久坐憋尿，每天我们可以散步半小时，不做一些剧烈的跳跃运动，控制体重，规律作息，调整我们的一个代谢。那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定期复查，那建议就是说每3个月复查一次泌尿系的一个彩超，持续1年，以后呢可以每半年复查一次。那么结石手术我们只是解决了已经长出来的一个石头，那改变体质，长期的养护，定期的
0: 建议就不用太去纠结和担心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您好前段时间发现小便的时候呢有这个疼痛感，以为是尿路感染，吃了消炎药没有缓解，后来呢去医院说是尿路结石，但是呢不用手术，自己可以排出，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这真的会自己排除
1: 啊，小的结石会的，
0: 哦、嗯
1: 啊，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0: 嗯
1: 啊，就说医生说你的结石啊可以自行排出、嗯，这说明你的结石的大小啊、啊位置啊还是比较有利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做好以下几件事情，就可以有效的啊防止复发。那

0: 第一呢，就是说一定要把喝水作为头等大事来做。好，每天要喝足2500到3000毫升的白开水。好，差不多也就是5到6瓶的一个矿泉水，而且啊，要小口多次的喝。好，别等渴了，我就猛然喝很多的水。好，这样才能保证尿液持续的冲刷尿路。那睡前喝一杯，也可以避免夜间的浓缩。第二呢，就是适当的动一动，帮助结石啊顺流而下。在没有明显腰痛血尿的前提下，好，我们可以做一些啊像跳绳啊、爬楼梯啊、快走这样的运动。好，这些运动可以使我们的结石啊向下移动。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疼起来了，好，就一定要停下来休息，别硬撑着。好，第三上，我们的饮食上要稍微的收一收，好，暂时少吃点菠菜啊、巧克力啊、浓茶，还有动物的内脏、海鲜这些。那吃的清淡一些，别吃的太油太咸，好像别喝奶茶、可乐这些饮料，它都会增加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好，最后啊，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身体的信号。好，如果出现一个剧烈的腰痛、发烧、好排尿困难，或者是我们的血尿越来越重，一定马上要去医院去就医。好，同时啊，也建议你定期复查，去看看结石的一个变化。好，也便于我们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处理。其实啊，它结石和我们的生活习惯那有很大的关系。这次排石以后啊，你把这些好习惯保持下去，那就能大大的降低我们结石的一个复发的风险。好，不用一直被它困扰了。
1: 嗯，我们也希望啊，能够按照严护士长所介绍到的这些内容，您呢能够做好预防的一些措施啊，避免结石反反复复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
0: 支架管长时间的留在体内导致感染或者是结石附着在上面。
1: 嗯，那放置完输尿管支架管之后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去进行观察呢？比如说像观察尿液。
0: 是的。那输尿管支架管它是一个临时的工具，那观察尿液啊也是监测它的恢复情况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首先，那我们观察尿液的颜色，正常情况下留置好术后的1到2周，我们的尿液是呈一个淡红色或者是淡粉色的，它主要是因为支架管摩擦我们的输尿管黏膜。好，多喝水，适当的休息就可以缓解。好，其次呢是观察我们的尿量，正常的情况下，好，我们的每天排尿量应该在2000毫升。好，说明我们的尿液引流是通畅的。诶，如果你突然发现尿量减少了，我们每天的尿量小于800毫升，或者是我排尿的时候感觉尿不出来，可能是支架管移位或者是阻塞了。我们需要立刻进行一个复查。好，最后啊，就是我们在带管的期间会出现一个轻微的尿频尿急，它是支架管刺激引起的。好，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如果在排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好发热，或者是尿液有明显的一个异味，可能是我们并发了一个尿路感染。好，需要及时的进行化验。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用一个笔记本简单的记录一下我们的排尿情况，比如说排尿的次数啊、颜色啊、量啊，方便我们复诊的时候好把它这些信息提供给医生。好，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可以把尿液收集在一个干净的容器里，来观察尿液里有没有一些沉淀或者是结晶。
1: 这个呢是咱们说到的这个放置完输尿管支架管之后，我们需要去进行仔细观察到的一些要点啊。那放置完之后的话，我们在日常活动过程当中，就是患者啊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那么就是说在活动的过程中间，那支架管它毕竟是体内的一个异物，那不当的活动它可能是引发一些不适或者是并发症。那么活动限制的一个核心就是轻柔为主，好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它支架管在体内是一个悬空的，剧烈的活动可能会导致它一个移位啊，摩擦输尿管黏膜，引发一个疼痛或者是出血。所以在活动的过程中间，我们要遵循三个避免。第一个就是避免剧烈的运动，第二个避免突然的应力，第三就是避免一个长时间的憋尿。好，比如说我们举重啊、打篮球啊这些高强度的运动，这些运动它会使我们的支架管在体内晃荡，增加一个损伤的风险。建议我们日常好可以啊散步啊、慢走啊、打太极拳，做一些低强度的运动，好，每天30分钟就可以了。它既能够促进我们

0: 身体的血液循环啊，又不会啊影响一个支架管。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避免搬重物啊、弯腰取东西、剧烈的咳嗽，或者是我们便秘时去用力排便，因为啊这些动作会增加我们的一个腹压啊，导致支架管刺激我们的膀胱或者是肾脏。那当我们有尿意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排空膀胱啊，避免憋尿的时候尿液反流啊，导致我们的一个肾脏的感染。那支架管留置期间，我们活动限制是暂时的，一般1到3个月取出以后啊，只要遵循轻柔缓慢、避免应力的原则，那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我们的恢复期。
1: 嗯，那如果啊，要是在放置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那一般来说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或者表现的话，就意味着可能这个症状有点麻烦了啊，我们要去医院来进行及时就医了。
0: 那如果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立刻去联系医生。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尿液啊，持续的呈一个鲜红色，或者是伴有一些血块，啊，尿量呢突然减少，啊，甚至是一些无尿，又或者是一些发热啊、腰痛加剧，尿液有明显的异味。排尿时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没有办法去缓解，出现以上这些情况，啊，建议大家立刻到医院去就医。
1: 的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啊，我们的严护士长的分享啊，对泌尿系统结石，包括对泌尿系统结石在治疗之后啊，我们放置了一些管道之后啊，建立您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通路之后，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护理的要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泌尿系统结石的一些热点话题啊。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网友说啊，说蹦一蹦，跳一跳，那就能把这个结石给抖出来，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说法啊不完全正确，它不是所有的结石都适应。那很多人认为啊，得了结石啊，我就多蹦蹦多跳跳，靠震动啊把结石给蹦出来。好，其实这种情况它只是针对一些特定的情况。好，当我们的结石的直径小于0.6厘米，表面光滑，它位于输尿管中。

0: 寻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

0: 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好，老规矩，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几天真的是忽然一下子气温上升了啊，老天爷对我们实在是太热情了，一步跨入到夏天。那么今天的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西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了，最低温度呢是17到18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夜里多云到阴，今天的气温17到32度。明天是多云到晴，19到34度，后天也是一样。哎呀，你说这天气真的是热得太快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所以每天都觉得自己穿得好厚，穿多了觉得有点热。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还一下子没有能够适应这个夏天的节奏？估计后面气温还会更高啊！我看了一下后面的天气预报，有可能还会冲到36、37度。啊，已经正式进入到夏天模式啊！大家呢要赶紧切换过来。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吧。在今天的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要专访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南京农业大学投研培训学员梁丽，来看他是如何从一个钢材贸易商转变为专注种植甘薯的新农人的。苏州有一家农贸市场摆放着禁止剥蚕豆的提示牌，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有人说，这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带来的风险。哎，这样的话题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啊。那么到底什么是蚕豆病？农贸市场摆放提示牌真的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关注。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要运转吗？
1: 嗯，
3: 需要有资金。
1: 嗯嗯。
3: 所以呢，当时的我认为，我本来对农业这块是也本来也很看好。
1: 嗯，
3: 本来我又是农民，因为原来都是农民嘛。
1: 嗯
3: 嗯，所以说呢，就这投了吧。
1: 嗯，好，就是村干部啊，邀请你来入股啊，你觉得对土地还有一份感情，对家乡也有一份热情啊，所以呢，哎，就投资了这个项目。当时村里是个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要求大家来一起入股来做呢？
3: 因为我们孙宁县梁集的，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沙性土壤，
1: 嗯，
3: 它适合这种就是马铃薯啦，就是土豆啦、红薯啦、花生啦，这地下作物种植，
1: 嗯嗯嗯。
3: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是，哎，就是我们初心想的就是，我把土地流转下来，我们来种给老百姓看，就是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1: 对呀，
3: 当时就是好不好，所有的在我们自己身上先展示好了，
1: 嗯。这不是很好吗？嗯，
3: 是很好。
1: 嗯，
3: 但是呢，我们合作社当时的股民吧，股东吧，
1: 嗯，
3: 大多是村组干部。
1: 嗯，
3: 2013年的时候嘛，当时很多的村干部思想还是停留在，怎么说呢，就是小家小户上。
1: 嗯，
3: 我们干活的时候找不到人，
1: 嗯，
3: 吃饭的时候一桌子坐不下。
1: 嗯，
3: 就形成了管理上没有人。
1: 嗯，
3: 就是。只要是吃饭了花钱了他都来了。
1: 嗯，
3: 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因为管理的当时严重的缺位吧，
1: 嗯，所以后来
3: 说运营不到2年
1: 就
3: 破产了，解散了。

0: 嗯，所以后来，那你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是吧？
1: 对。
0: 那你为什么？嗯，您说。
1: 当时呢，我是只拿钱，我不问合作社的事儿。
0: 嗯，
1: 需要钱可以，你们都是专家能手啊。
0: 对，
1: 你可以，我穷分红很可以，很好的。
0: 嗯，
1: 结果那件事呢，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打脸。
0: 嗯，
1: 打得很重。后来呢，没办法呢，就是呢，我就是钱打了水漂。
0: 嗯，
1: 还有几台机械在，旧机械在那块，农机在那块。没办法，我就把农机折抵过来吧，我也找不到人要钱，
0: 嗯，
1: 我就把这机械折抵过来，然后把原来承包的土地我领过来，我自己干，
0: 啊，
1: 也就在2015年吧，我注册了这个非北河畔家庭农场。
0: 啊，哎，你就自己亲自下水了，你为什么就说没有说，哎，我算了，我不干了啊，这钱就当是个买个教训了，啊，我还是继续回去做我的钢材生意呢。
1: 嗯，因为吧，刚才这后来的也不算，说市场也不算怎么太好，但是呢，还是农业的前途很好，因为国家的最近这十多年的惠民政策、惠农政策都很好。
0: 嗯，
1: 农业的前景，很有前途吧。
0: 嗯，你还是看中了这个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会很好，所以呢，就，你们如果说，哎，这个在管理经营上。啊，不太擅长的话，我亲自来做这个事儿啊。那么说到种甘薯啊，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会有些疑问啊。在咱们传统眼光看来说，你说甘薯啊，产量是高，但价格并不高啊。这个项目能挣钱吗？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呢？你为什么不就转行做一个更挣钱的项目呢？对吧？
1: 因为吧，我首先一条就是我扎根了农业。我就要做农业做，然后呢，我们在，因为我们刚才说前面说过了，我们是沙硬土壤，我们适合种甘薯。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甘薯上做文章。
0: 嗯，
1: 因为我后来找到了，我们第一年先种吧，可能我大概有100多亩。
0: 嗯嗯嗯，
1: 这样整体的布局下来就是什么呢？高甘薯，我销售不完的时候，我可以做深加工。
0: 嗯。
1: 鲜食加工，我鲜食和销售过的做市场销售的话做不了，我可以做深加工，至少说我们从地里边说能产出，我还能卖掉。
0: 嗯，对，有了加工之后，它的产业链就拉长了，销售周期也长了，对吧？啊，
1: 对对。
0: 那你说的这个高端属于哪些好品种？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嗯，高端属就像现在目前市场上，像特别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徐薯50这品种。还有原来我们常规的那种鼹鼠25啦，还有市场的哈密啦，这几个品种都是很好的一个品种。
0: 嗯嗯嗯
1: 嗯，
0: 这些我们平时，你像我在南京街头啊，有时候到冬天的时候看到街头有那些烤红薯的，哎，他们就会在那个摊儿旁边写着啊，什么这个红薯，什么鼹鼠，什么什么多少号啊，然后说甜过初恋，是吧？就这些，嗯、啊。对，确实口感非常好，特别好吃啊，又软又糯啊，又香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啊，手捧着这样的红薯啊，内心是多么的温暖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薯的它的价格比较高一些啊，
1: 对，它是高端薯，价格高。
0: 嗯，还有就是你说熬粥的那种薯，那是什么薯？
1: 熬粥的薯就像如果我们南京人来说，就像素薯28啦，南京红蜜啦。和我们徐州的就是油紫薯，徐紫薯8号了，还有徐薯32了，这些品种，还有蒲薯32，
0: 嗯，
1: 这些等等都是熬粥了，可以蒸着吃，
0: 嗯，
1: 就是我们在酒店了，就是吃的小薯蒸着吃的，
0: 嗯嗯，
1: 红薯那种都是这种，
0: 嗯、哦，然后还有那种专门用于加工的是吧？
1: 嗯、对对，有专加工的，就是，嗯，它的如果做花青素提取了，就这样紫薯了。花青素提取，像我们徐紫薯8号了，和我们徐紫薯3号，还有山东的几黑1号、几黑2号吧，这些品种呢，就是做深加工的。
0: 嗯，
1: 还有呢，像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淀粉做粉丝，和红薯粉丝，就是徐薯53了，和橘薯25了，这些等等的，还有桑薯19了，这些东西都能淀粉薯。
0: 嗯。
1: 嗯
0: 嗯啊，原来是这样。而且这个我们经常统称它叫红薯啊，就红薯它还分春薯和秋薯，是吧？可能很多人都不搞不清这个，只知道吃。给大家讲一讲啊，什么是春薯，什么是秋薯，什么是夏薯，有什么不同？
1: 所谓的春薯就是春天种的，就是在4月份以后，4月20号前后开始栽的红薯，到

0: 十月份霜降之前收获的，这叫春薯。
1: 嗯，
0: 它的生长周期长，夏薯呢就是收完麦子，种的么红薯，种的甘薯吧，到十月份收。
1: 嗯，
0: 它是夏薯。春薯和夏薯的区别呢，就是，针对你不同的消费市场、销售市场，
1: 嗯，
0: 我们末端，如果我们是做深加工的话，建议种春薯，
1: 嗯，
0: 或者种鲜食薯可以早种早上市。
1: 嗯，
0: 我们在四月份种，如果要早上市的话，我们大概像早熟的几个品种，
1: 嗯，
0: 可以在七月底八月初可以上市。
1: 七月底八月初上市，
0: 对，那是鲜食的，
1: 夏天的时候吃，啊，
0: 对，
1: 嗯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做深加工的时候呢，就从春薯呢，那就生长周期长了，到十月份，这个中间呢，收个头大，它厂里的价格高。
1: 嗯，
0: 如果我们做夏薯的话，做深加工的话，你做我们买着吃。对，个太小了。
1: 嗯嗯，懂了懂了啊。春薯主要是用于加工的，它个长得大啊，它生长周期长，从四月一直到十月。而夏薯呢，它是从六月到十月啊，它周期短，个长得小啊。那么小的话就比较适合去烤着吃啊，去蒸着吃啊等等啊。好，我们对这个粉丝有了这个红薯的一定的了解啊。刚才说粉丝加工啊，有了加工之后呢，效益也会进一步提升啊。那想问一下，咱老百姓啊，种这些薯的话，它一亩地的效益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字？
0: 现在种红薯的，就是甘薯这块收效益的话，基本上在于我们周边和我们在我带动的我们这农户来说，一亩地的收益大概在4000多块钱左右。
1: 哦，
0: 每亩的纯收入大概1500到2000块钱吧。
1: 哦，
0: 嗯，
1: 那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0: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几百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1: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0: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1: 嗯啊，就等于说全包了。
0: 就是，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如果你有自己有种苗，你可以，但是你需要我的技术，我可以提供。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销售，我可以做。
1: 嗯，
0: 你只要需要我哪一条，我都帮你服务到底。
1: 哦，那这个销售这一块啊，哎，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0: 嗯，销售这块就是因为我和有个厂加工厂，我和几个厂加做一个有个订单销售这块吧。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就给老百姓有一个保底销售，然后是随价格随着市场而变。
1: 嗯，
0: 就是我要涨我给你涨，但是我掉我绝对不给你掉，给你一个保底价。
1: 嗯嗯嗯嗯，
0: 这样给老百姓跟着属农嘛，吃一个定心丸。
1: 对对对，心里踏实。嗯，
0: 对。然后呢，我把这些有这个徐州农科院呢，或我们省市农科院和周边就是这些有的科研院校了，有的好的红薯品种吧，我引荐给他，推荐给他，在或者在我地里试种过以后，让他自己来看到效益，
1: 嗯，
0: 看到收获，看到什么，他自己来找我领。
1: 嗯嗯嗯。那你这个销售刚才说是有加工厂把你这产品给收走是吧？这是一个销售渠道。那有没有去跟其他的一些市场来做对接，做 C 端呢？
0: 嗯，做 C 端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商超啦，有一部有联系，有联系，有连接，有合作。然后呢，就是我们把精品薯，就是个头适中的4两半斤的，然后我们放在超市销售，这样呢，大大把收益空间拉大了。然后呢，就是呢，有走一部分市场销售，然后呢，做一份线上销售。
1: 嗯，
0: 嗯
1: 嗯，其实嗯，我想你可能这个大头这块还是来自于跟加工厂合作。
0: 对对。
1: 嗯，这样的话市场渠道比较稳定，是吧？
0: 对。
1: 嗯嗯，
0: 在提升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得确保我能卖掉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对于整个啊种红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哎，有人会觉得红薯啊，它就像我们种水稻种小麦一样啊，就种植历史是很悠久的，大家技术都能掌握啊，就是好像似乎它不是一件难事儿。我想问一下，种红薯它技术到底难不难？
0: 种红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1: 嗯，
0: 但是呢现在

0: 艾灸呢，技术我们是有了，现在就是我们从我的红薯，包括我们薯农带动的，我带动的这些红薯，这个之后，它都是使用我们的绿色食品认证，我们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
1: 嗯，
0: 我们在就是基本上减少化肥施应，然后又减少了农药的施应，
1: 铁肥减药。
0: 我们利用真空除草和物理杀虫。
1: 嗯，
0: 我们减少了除草剂和杀虫剂。
1: 嗯，特别好啊。
0: 就是说，所以说我们的价格还是高，蛮高的。
1: 啊、哦，蛮高的。嗯，是多少钱一斤啊？是按这样来算吗？是多少钱一斤收购价？
0: 因为说至少说我们像我们有绿色食品认证的话，比没有的话，我们至少高2到3毛钱一斤。
1: 嗯嗯嗯，对，他们还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啊，也是做到了这个绿色种养循环，拿到绿色认证啊，能拿到这个证也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个要想把咱们农产品做得好，必须得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大家现在啊都强调要吃得好啊，不仅仅是吃得饱了，哎，吃得健康，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嗯，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啊，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高射炮打蚊子啊，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0: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块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整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一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1: 嗯嗯嗯，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学员啊，我想经过

0: 也拓宽了我的眼界吧，同时我还结交了行业的这个专家吧，
1: 嗯，
0: 和我们各地的创业精英，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取经吧，嗯，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1: 嗯嗯嗯
0: 嗯，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们特别在对于我们地方农业农村局来说，现在希望我们现在从我现在从因为我是投研，
1: 嗯，
0: 我现在承担了我们这个粮，我们县农业农村局的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实验项目，
1: 嗯，
0: 就以我们这个点带动我们这一片，
1: 嗯，
0: 所以说是我的投研。
1: 嗯，投业领航，验证齐飞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推出这样一个投业项目的目的所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采访的这些啊省劳模，他们是真正的投业当中的精英啊，所以在当地啊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领航和辐射作用啊。非常感谢，谢谢梁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你的事业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1: 嗯，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1: 好，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收获还是很高的啊。我们采访对象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想哎说我也想跟着劳模去学习，也不妨可以跟申奇联系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号1475108606014751086060啊。大家呢可以来跟申奇联系。我们可以跟着投研一起飞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好，那么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好，稍后再见。
2: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奇。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问问大家，哎，你喜欢吃红薯还是紫薯呢？有听众朋友给我留言了啊，像圣贤之人和贺宇白在思考，我们两位老朋友啊，他们都表示说喜欢吃红薯，不喜欢吃紫薯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啊，你是更多的朋友，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对于红薯、紫薯，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啊，这个爱好呢？有人说两个都想吃，有人说两个都不喜欢，还有呢，有喜欢红薯，有喜欢紫薯的啊。紫薯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人体还是挺好的。我猜想你们不喜欢吃的原因，是因为紫薯是不是

0: 太干了，有点噎人，是这样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有一次跟我们江苏省农科院的甘薯方面的专家啊采访的时候也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啊，他说现在已经有一些不干的不噎人的一些紫薯，专家也考虑到他们生产出来也吃啊，对吧，吃也觉得噎得慌，哎，所以他们也生产出了其他的一些更好的品种啊，吃起来不噎人啊，它的水分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哎，口感又很好啊，所以我们作为科研人员，他们的研究方向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咱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他们研究的动力，可能是你没买到他们刚刚出的新品种，大家呢不妨可以到网上去买一些紫薯来尝一尝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1: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最近的苏州有一家农贸市场啊，摆放着禁止剥蚕豆的提示牌啊，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不少网友认为啊，说这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带来的风险，而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么大家也好奇了，什么是蚕豆病呢？农贸市场摆放这样一个提示牌，真的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我们首先来一起听一下报道。
2: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剥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3: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0: 哦，它不是为了预防蚕豆病，而是为了防止老年人摔跤啊。这个市场上的一些小商小贩，他们把这个蚕豆剥了壳之后就扔在地上，结果老年人过来买菜的时候一不小心一踩就滑一跤，确实非常的危险，这个提醒很有必要。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公众对于蚕豆病啊这个话题非常的关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蚕豆病呢？这个蚕豆病啊，它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啊，也就是说吃了蚕豆之后会引起溶血性的贫血这样一种疾病。它呢是与患者自身贫血轻重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病呢一般是发生在蚕豆成熟以后啊，因为吃了新鲜的蚕豆就会发病。有些患者他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一般是吃了新鲜的蚕豆之后2个小时之内就会发生溶血。是个什么症状呢？就是发病的时候会头疼、头晕、全身不舒服，贫血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血压的降低、全身衰竭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当然这个蚕豆病的发病是有地区差异的在我们江苏、浙江这一带很少出现这样的病人，但是呢在广东、广西等些沿海地带相对是比较高发的。一旦发生溶血，来势非常的凶猛，那么非常显著的一个信号就是小便变成了酱油色大家要记住了。同时呢24到48小时内还可能会出现发热、打寒战、乏力、恶心、呕吐、黄疸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肾衰竭甚至死亡。 专家提醒说啊，其实很多药物也会诱发这样的疾病啊，但是因为吃蚕豆诱发的情况比较常见，也最典型，所以咱老百姓呢就称它为蚕豆病。如果家族中有蚕豆病史的，或者呢孩子第一次吃蚕豆就出现了乏力、面色苍白、小便颜色异常加深，咱们就应该立即就医去检查一下它的 G6PD 酶的活。
2: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0: 自春季上市后，监管部门对南京雨花茶这样一个地标产品加大了监管保障力度啊。据了解，今年新上市的雨花茶，消费者可以通过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实现产品的溯源。这样一个标识不仅明确了产品的正宗身份，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雨花茶的真假，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在南京紫金山茶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正在了解上市以来雨花茶的销售情况和产品溯源情况。记者注意到，每款在售产品的包装上都标有2026年最新的雨花茶地理标志可溯源标识。企业负责人介绍，升级的标识是雨花茶品质保证的主要手段。紫金山茶厂负责人赵卫村：
5: 那很多老百姓说我到不了生产企业去买，那我在商超去买，那就是买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这个 GI 标志。这个 GI 标志要具备哪几条要素呢？一，底下这圈黑字是我们企业的 SC 号，那这个标刮开之后扫码告诉你溯源是我们厂生生产的。我们南京雨花茶做的非常细，重量在他们都有的啊，200克还是250克，重量都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像我们俗称在我们行业里叫身份证。
4: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诸葛健：
6: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了。
4: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0: 立夏之后，西瓜呀、榴莲啊、荔枝啊，这样的一些时令鲜果纷纷上市了。昨天呢，在扬州亚联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像榴莲、荔枝这些水果的价格已经开始下降了，每斤15.8的榴莲自由即将到来。而今年扬州本地西瓜的上市价格呢，明显是低于去年的，每斤只有2.5啊。我们来听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7: 记者在亚联水果批发市场走访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的榴莲按 AB 两种规格，价格维持在每斤22元到26元之间。一刀诚信果业季老板告诉记者，因为产地泰国、越南第一批榴莲采摘已经进入尾声，距离下一轮榴莲采摘约有10天左右的空窗期，所以现在国内榴莲的价格比较稳定，消费者想要实现榴莲自由还得再等一周左右的时间。
8: 榴莲第一批榴莲大量上市嘛，它就有那个小幅下调，现在第一批榴莲泰国的那边的、越南的、泰国的第一批基本上尾声，这两年榴莲有点上涨，母亲节以后就是15号到20号榴莲大量上市，才能实现榴莲的自由，那个时候才真能吃到18.8、15.8的，现在20多，今年量还比去年还要大。
7: 季老板表示，随着气温升高，西瓜、荔枝等消暑水果走量明显加快，价格较前期均有所下调。目前市场上的荔枝主要以非紫啸为主，价格每斤在6元左右，汕头本地西瓜的价格则为每斤2.5元，上市价格明显低于去年。
8: 水仙芒了、荔枝了、那个榴莲了、西瓜了，都是大量上市。荔枝现在也便宜了，荔枝现在60来块钱一箱，也就弄的话就7斤左右，60来块钱也蛮便宜的。本地瓜现在大量上市，今年的西瓜像去年母亲节前后就是3.5左右，今年只有2.5左右。
7: 记者注意到，虽然今年扬州本地西瓜上市价格明显低于往年， 但来自盐城等周边城市的西瓜价格却要明显高于本地西瓜。商贩们介绍，因为外地瓜的甜度明显高于扬州本地瓜，甜头价格在每斤2.5元左右，但是加上物流

0: 油、人工等成本，市场的批发价格就要达到每斤3.1元左右。徐二果业徐老板，
1: 啊，到家的成本就要花到3.1元左右，就是到家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我们这个批发价就3.1元，啊，口感起码误差1.5糖左右，肯定盐城瓜甜啊，所以它价格也高嘛。
2: 盐城瓜甜啊，就这里说的就是东台西瓜啊，东台西瓜价格比较高一些啊，它品牌在那儿呢。五月份滩涂暖了，蟹苗也忙着上市了。这几天呢，盐城摄影。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3: 轻轻将它擦亮。
2: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4: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您此刻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陪伴您，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手机上的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小月。
5: 大家好，我是朱燕。欢迎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然后在首页中间呢有一个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今天问大家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事儿
4: 很重要，
5: 对，很重要，而且如果有习惯的话，可能每一次去超市都会去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会去着重看一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吗？
4: 每一个商品它背后都有配料表啊，有营养成分啊，你会有这个习惯去看吗？
5: 对，然后如果再细一点，你看的时候你会着重看哪几个指标？
4: 对对对，是的，欢迎大家在大蓝
1: 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美丽夕阳。那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可能这和有些朋友的习惯是一致的，但是我刚才简单采访了一下小月老师，咱俩就不一样，对不对？
4: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你在买商品的时候，关注的配料表的这个选项，你会重点关注什么？
5: 对，很多人在走进超市也好，或者是在网上买东西，打开那个商品的详情页的时候，其实都会去关注一些你所关注的那个点儿。那小月老师，您特别关注的是什么？
4: 我呢可能还没有遇到一些明显的身体上的什么问题，所以呢我倒不像一些老年朋友需求那么大，会特别的较真这个什么含量多少，但是我本身
5: 是拉仇恨，
4: 我是
5: 你说
4: 未雨绸缪还是要准备起来啊。
5: 是是是，
4: 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是主要缺钙
5: 啊，
4: 缺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重心不稳，我已经出现了重心不稳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我得随时扶着我才能够正常。这个就是跟缺钙还是有很大关系，所以我现在买东西会首先翻过来看一看含钙量多少。
5: 钙含量
4: 对对对，含钙量多少，然后至于什么什么糖分多少，什么多少卡多少呢，我倒是次要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出现那方面疾病，
5: 还没有出现那个体型担忧。我刚才跟小月老师也说，我说我倒就是含糖的，因为平时我因为家里有孩子，我一般还不怎么给孩子单独买那个很甜的东西去吃。但是我会有一项我会特别的关注，就是钠含量。钠，因为
4: 什么
5: 家里有家庭成员这个血压偏高，所以呢我就会很关注钠含量。你比如说买的那个挂面，我现在买那个面条挂面已经买那个，因为有一些面它的那个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买那个零，就是钠含量是零的那个挂面了就是所以你看我们因为 各自情况不一样，我们关注点就不一样。
4: 你倒提醒了我，因为我是个爱吃面食的人，
5: 你一定要关注一下。
4: 我几乎不出两天就是面条儿或者什么的。
5: 应该是在就在25年的时候，我留意到就是这个新闻实际上上过热搜的，就是它是很隐藏的一个让你盐的摄入变高的一个因素，就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回去看一下。
4: 是的，是的，是的。
5: 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新闻呢，这位老人家他关注的跟我们的关注点不一样，他是关注零糖、零脂、零卡，好像就是相关的食品贴上这个标签，哎，这个可乐，比如说可乐它甜嘛，好像就一下子变成了我们可以随时去取来喝的一个养生水了。奶茶好像也变成了蛋白质饮料了，饼干就变成了粗粮能量棒了一样。那这些看似健康的零系列产品，它到底是科学的选择，还是商家精心设计的陷阱呢？此零可能非彼零啊，所以我们要弄明白一个现实情况，零不代表绝对没有，它只是一个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门槛。
4: 对对对，
5: 今天我们就拆解一下吧。
4: 是的，是的，是的，零糖它不等于没有糖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概念要认识到。就无糖食品，它写了无糖食品是指不含。

0: 含食糖，也就是不含蔗糖，还有淀粉糖，就是这一类东西，但是呢它允许一种代糖类，比如说糖醇类，还有一种 元素叫做甜菊烯，阿斯巴甜等等甜味剂，它是改善口感的这样一些东西。实际上它也是含糖的一些东西，对吧？那根据我国的一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当中的规定，零糖不等于无糖，当每100克固体食品或者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的含糖量小于或等于0.5克的时候，商家就会把它标注为零糖。
1: 他的意思其实就不是说完全没有，
0: 对对对，它其实含糖量是小于等于0.5克，这样一个概念。市面上许多产品它实际是零蔗糖，但是呢仍可能添加了我前面提到的阿斯巴甜、糖醇等等代糖来调味，因为要好吃嘛，对吧？甚至标注无糖的一些饼干啊、蛋糕啊，它本身所含的淀粉也会在人体内代谢为葡萄糖，从而会影响血糖。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有一个感觉，
0: 感受，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拿烤箱自己烤一些东西，自从我会烤了之后，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我就不会买给孩子吃。你比如说蛋糕类的，哪怕这个蛋糕它没有涂任何奶油，就是清水蛋糕，我就不会，就或者说买的会很少，因为你那个蛋糕你在打发的时候，那个蛋白在打发的时候一定要放糖，你不放糖它没法打发，它打发不了，它泡不起来。所以你说这样的话，你那蛋糕它含糖量能少吗？
1: 对，
0: 饼干其实我觉得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讲
1: 也有这个问题哈。
0: 对对，它要注重口感的这个适口性，叫适口性啊。
1: 是，
0: 所以像你有亲自了解这个做蛋糕的这个步骤，
1: 实践经验。
0: 对，你都了解，所以你知道其中怎么回事。
1: 还有这个零卡，它也不等于零能量，什么意思呢？还是按照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规定哈，它只要每100克 固体能量不超过17千焦，大约这个4大卡，它就可以成为一个零卡。然后有些饮料它虽然热量是很低的，极低的，但是里面的代糖可能会引发身体的胰岛素反应，那身体尝到了甜味，它就以为大量的这个糖分来了，就赶紧去分泌胰岛素，准备干活了。结果呢，它就发现自己被骗了。那这个长此以往，这个胰岛素它就会消极怠工，这就是胰岛素
0: 抵抗的一个前兆，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你把它等同于白开水，就是它虽然标注了零糖零卡，但实际上它还是有这些成分的存在。也就是这个胰岛素遇到了狼来了这样的情况，
1: 可能下次它就不干活了，你认为它怎么回事，不干活了，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
0: 是的，是的。再来说说灵芝啊，这灵芝房这个意思，它不等于不长胖。很多人就会想，哎，这个它配料表上写的灵芝，那我可以放心
1: 的来吃，但是其实也不是完全可靠的，也是根据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当中规定，脂肪含量低于0.5克它就可以叫做零脂。那许多低脂的食品为了改善口感，往往会增加糖或者其他高热量成分，总热量并没有真正降低。你长期吃这个零系的食品，
0: 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千万不要以为有了零糖零卡零脂这样的标志你就可以把它们当做水一样喝，就是完全放心的喝。
1: 是的，
0: 如果长期依赖这些代糖食品，可能比你直接喝糖水还要更麻烦。
1: 对，因为你喝糖水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其实有根弦，哎呀我今天喝了一瓶可乐了，可能我后面几天不能喝了，或者说我要控制一下这个量了。
0: 对，
1: 可是你喝的因为你认为是零，对吧？你今天喝了没事，它是零零零，但实际上你可能每天喝这个 量就累积起来了。是的，是的。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第一个就是它欺骗大脑的后遗症，因为你长期摄入人工甜味剂，会让大脑对甜度的敏感度下降，就是好比你天天听这个高分贝的音乐，耳朵会变聋一样。当你习惯了代糖的这种极端甜，再吃天然水果或者是正常的饭菜，你就会觉得哎呀 没什么味道，会促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自觉地去摄入更多的真正的糖和高热量的食物来满足我们的味蕾。
0: 对对对，被骗后的大脑它就会产生一种耐甜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在吃正常的一些水果饭菜就会觉得味道淡。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会增加 患糖尿病的风险，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是一个反直觉的一个事实。你喝无糖饮料并不能预防糖尿病，甚至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曾经有一个报道说，湖北武汉一位67岁的陈奶奶为了健康，每天把零卡零糖的饮料当水喝，因为她很放心她嘛。结果出现了视力模糊，体重暴跌，最终被确诊二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病症，直接住进了医院。所以由此可见呢，你长期大量摄入代糖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糖尿病的发病风险，而且也会引起肠道微生物群失衡等等健康问题。
1: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不要认为这个零糖零卡零脂肪就是绝对的安全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小玉老师刚才讲到有一个数值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感觉像是此起彼伏。
0: 对，
1: 就是你讲这个好像看上去低了，为了增加口感那个又高了。
0: 对，
1: 所以其实看不仅要看，可能还要全面的看，还要科学的去看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懂这个配料表呢？那这个配料表它要遵循食物用料量递减的这样那个原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看那个配料表，它可能罗列了若干个成分，那我们要看它排在越靠前的其实就是越多的含量越多的那么通常来说排在前几位的最好的是牛奶、鸡蛋、水果这样的一些天然原材料，而不是像白砂糖啊各类添加剂一看就是那个化学上的术语的那种哈。而且呢，这个配料表它越简短，也就意味着食品加工程度越低，它是越健康的。
0: 对对对，因为它就那么几个元素组成的，所以你可以更了解更放心。还有一个就是看数据，通过数据能看懂营养成分表。那么重点区分是每100克和每份每一份这个意思这两种的它说法。要警惕品牌会拆分这个分量来误导消费。
1: 是。
0: 优先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和钠的这个营养素的参考百分比。
1: 对。
0: 数值更低的产品，也就是商家打了一个迂回战。对吧，就是它其实可能就是含量还是那么多，但是它改成了不同的说法。
1: 是的。而且具体到这个关于糖这个类别像零糖食品优先要去选含有甜菊糖蔗，还有一个叫做罗汉果甜蔗这样的表述，还有这个叫赤藓糖醇，它这些呢，它是就选那个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天然的这个来源。
0: 对对对。那除了看懂这些配料表的这个数据成分我们还要警惕商家的营销陷阱。有不少标榜零添加的食品，实则大多是商家营销的一个噱头茶饮料、酸梅汤本身它自带天然香气，本来就没有必要去额外添加一些香精也没有特意就不需要特意标注零香精，你本身它就不需要添加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商标品牌是一方面因为它会把它那个零无添加那个字儿会弄得比较醒目你一看你就被吸引了，可能就觉得它就是什么都没有添加的但实际上真正要看的还是它的营养成分表，它的配料表，就是它是不是像它所说的那样干干净净。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关于那个椰子水也是上了热搜的椰子水它是不是纯天然，你还是看它是不是100%椰子水，还是说它有相关的一些添加。
0: 对对，还有一些就本身自带原色就本来它的这个色彩就很养眼或者说会引起食欲的那种它是天然的它也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人工色素所以呢商家有时候会抓住这一点刻意宣传零色素而这个行为纯属多余对， 对， 对，
1: 就但是为了就吸引你
0: 对对你会一看到一个零就觉得这个商品值得放心
1: 是的
0: 就会你可能就愿意买还有呢就是日常的这个需求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尤其像儿童孕妇肠胃敏感这一类特殊人群，建议慎吃，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这一类食品就是
1: 它标的
0: 往往标记零糖零脂零卡这一类可能会误导误导而产生什么后果呢你可能就没有节制的去食用它了。
1: 其实说到底还有一个 在选购一些食物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我们可以优先去选择天然食物，像新鲜的水果、白开水，还有原味坚果，这才是真正健康的食品。
0: 对，
1: 三零食品只是加工食品的一个改良版，
0: 对，
1: 它永远不能替代天然食物。
0: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热点啊，这个热点其实看起来蛮好玩的，其实呢，它会让很多人可能产生一些误会啊，
1: 对，
0: 说菜市场禁播蚕豆，大家就会想了，蚕豆不是很正常一个食品吗？怎么会还有还专门下一个规定啊？
1: 他立了一个告示牌，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上周的时候也是上了那个微博热搜的，央视新闻也报道的，到底怎么回事？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会联想到有一个病叫做蚕豆病，是不是说？

0: 剥蚕豆啊，闻了相关的气味，或者剥的人他接触了这个蚕豆，就会引发蚕豆病呢？
1: 嗯
0: 嗯，哎，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蚕豆病是怎么回事吧，让我们对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了解。
1: 好的，好的，好的啊。那像什么
2: 蚕豆病是一个突鼠名，在我们医学上的话，它是一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叫 G6PT 缺乏症，这是一个医学术语。
3: 医生介绍，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是一种由基因决定的特殊体质，没有传染性。
2: 主要是还是大量的误食以后，入血以后，闻气味啊，剥蚕豆啊，一般不会诱发那个蚕豆病的。就这个成分入血以后，它接触了红细胞膜，进行红细胞破坏，才会诱发这个疾病。皮肤莫名其妙的发黄。第二个就是小便嘛，也是特别的深，就像酱油色的尿。呼吸急促，这种就是比较急，当机立断就立马就医。
0: 嗯，你看这个专业人士医生就讲了，他这个蚕豆病呢，其实是一种先天性的血液疾病，不会因为你闻到气味或剥到接触到它而发病，但是如果是食用的话，有可能会诱发，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恐慌，因为蚕豆病它本身是不传染的。其实这个报道非常详细了，他也讲到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其实都要抽那个足底血，那个时候就已经去查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会做筛查了。
1: 对对对，那真实情况如何呢？怎么会引发这个蚕豆病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蚕豆病这样一个说法啊。那你要真正了解到蚕豆病是怎么出来的，它其实还是跟人体
0: 它是先天性的一个疾病，而且它有很强的这个地域性哈。然后那大家可能会说了，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让播蚕豆呢？它这个其实和为什么我们节目里面会来关注这个事儿，和老年朋友的安全问题是相关的。
4: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

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7: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8: 半点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播出，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小月。
9: 各位好，我是朱燕。我们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互动的话题，问大家，你在购买食物食品的时候，会不会着重的去看一看营养成分表呢？你会着重看哪一项呢？
8: 这个我们在半点前聊了很多了啊，就个人的购买食品的这个习惯不一样。
9: 是的，
8: 但是建议大家今后都养成这个好习惯，就买的时候把它翻过来看看它的配料表。
9: 小雨老师，你还记得吗？就是五一刚刚过去的五一。

0: 小长假，我回老家，然后当时逛超市的时候看到有一幕特别有趣，我还发在我们天天向上节目组了，那个群里还记得，就是有一位阿姨吧，她在那儿买一样东西，然后她不仅看，她还拿了一个放大镜在看。我又不好意思去，就是从正面拍人家，涉及到肖像权的问题。我当时是在她的左后方拍了一个很短的视频，那个视频就她拿着放大镜，近一点、远一点，再看那个营养成分表，
1: 看得很仔细。
0: 但是你知道后来又很有趣的一幕，你知道吗？我拍了以后又放大看她在买什么，她买的是类似于魔芋爽，就是那种零食，
1: 零食是吧？
0: 就是那种口味比较重的零食，就是我当时觉得这是挺有反差的一个一幕。
1: 我估计是要么就买给家里小孩吃的，
0: 对，
1: 就是小孩吃，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一类不属于太健康的食品，
0: 对，
1: 所以他要着重看看配料表有什么。
0: 对，可能你已经在吃不那么健康的东西了，那就更加要关注这个营养成分表了。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好，我们在半点之后先来进入一段简短的广告，然后呢我们将会重点来说一说关于防跌倒这个事情，防止老人跌倒这个事情，它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我们各家各户关上门的一个小话题了，其实它提到了国家层面，
1: 对，
0: 国家有专门的针对老人防跌倒的相关的举措，我们在简短的广告之后来重点关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呢，美丽夕阳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防止老年人跌倒。为什么说它已经成了国家方面的国家层面的一个大事儿哈？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加强伤害预防干预，国家疾控教育部、公安部等15个部门共同制定了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
1: 2030年交通事故伤员救治死亡率将下降10%，这是一种调控啊，从这个政策层面想做的一个调控。
0: 这是指交通事故这一块儿。
1: 对对对，那据了解，这个伤害是危害我国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国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造成残疾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老年人也不例外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道路交通伤害、儿童溺水、老年人跌倒等非故意伤害的预防控，倡导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来着力解决重点人群、重点地区的重点伤害问题，提高大家对3.2338亿啊，是这个体量很大，占比23%。那么跌倒呢，是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你记住这个首位，而不是得病首位啊，就你摔倒是成为死亡的首位原因啊，很重要。
0: 是的，我想这个国家。

0: 多部门发文也标志着老年人跌倒预防从单兵作战升级成了国家行动啊，然后也是从事后应急转向了事前预防啊，在居家环境当中，可能一块防滑垫，一个这个卫生间的把手，这种微小的改变就能够来给我们增加更多的安全感。
1: 是的，是的，千万引起重视啊，这个没有小事儿啊，这个一旦你遇到了，那就是自己受罪的啊。
0: 对，那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在5月14号。也就是本周四上午的9:30，大家可以去到莫愁湖公园，因为我们江苏健康广播会在那儿举行一个活动啊，这个讴歌新时代，畅享新生活，2026第7届江苏省老年大学合唱汇演的启动仪式。
1: 对，这个欢迎大家去看啊，这个如果你的团队也比较优秀，在未来也不是没有机会的啊。
0: 欢迎大家到现场，可以看到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精彩的演出哈。
1: 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去往绿洲”，去是兴趣的去，
1: 对，有趣的去啊。那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或者大蓝鲸商城，都请登录大蓝鲸 APP。稍后12点是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会啦，
0: 明天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
1: 发脑有没有伤害？老年人会不会因此变得这个，比如说大脑啊，会变得慢呐、啊，会变得弱呀、啊，啊，甚至会变傻呀、啊？
2: 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可以完完全全的，就是回答那个听众的一个疑问。
1: 嗯，
2: 我在有应该是在今年的3月份，
1: 嗯，
2: 有一天工作中在骨科，刚好那一天房间里面，骨科房间里面5台手术里面有2台特殊病人，一个是95岁的一个老奶奶，还有一个是那个已经之前有过脑梗、脑缺血这样的一个患者。啊，也是大概有88岁一位男性患者。
1: 嗯，
2: 这里那一天我特别有印象。那我先讲第一位病人，他是一个95岁的这个一个老奶奶，他因为体重是极低体重，只有41公斤，非常的虚弱。
1: 嗯嗯。
2: 但是他现在那个手术，他是一个这个股颈的骨折。
1: 嗯。
2: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选择2种麻醉方式，要么就是半麻，要么就是全麻。所谓的半麻就是椎管内这个硬膜外，或者是那个要么就是硬膜下的这种脑脊液的这个进入脑脊液之后麻醉，就是控制在下半身
1: 啊，
2: 上半身的自主呼吸。但是呢，那位老太太刚好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我这边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半麻它有凝血功能的一个禁忌。恰恰这位老太太她有冠心病，她需要长期吃这个抗血小板或抗凝的药物。
1: 嗯嗯，
2: 所以这就恰恰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禁忌
1: 啊。
2: 因为一旦出血血肿，它压迫了脊髓，它会导致下肢的瘫痪。
1: 嗯，
2: 所以没有办法，那只能用全身麻醉了。
1: 嗯，
2: 那全身麻醉的话，像这么重的病人上了全麻，他会不会对他的除了脑子，
1: 其他的脏器会不会一上去之后，这个人可能都下不了？

0: 手术台。
1: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切切实实摆在我面前的。所以我术前一天晚上我就大概制定了一个麻醉方案，
0: 嗯，
1: 就是我到病房里面去看了那位老太太。首先我就是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只能长期卧床了。他说已经卧床了有一个多星期。
0: 哎，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讲，其实也挺难的。比如说有些工作啊，我们还可以选择，比如说领导交办了这个工作，我说哎呀不好意思领导，这个事儿太难了，我做不了。但是好像对于麻醉医生没有这种选择的余地。你前一天晚上一看，哇塞，快100岁的老人又这么轻，体质又这么弱，然后要让我来整个监测他的麻醉，我能说我不做吗？领导不行，我干不了，可能都不可以。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病人我事先把选择最优解的、最优那个选的这个麻醉药物，以及术中的监测，以及什么时候给药、给多少，什么时候可以随着手术的进程，我们可以关注什么时候停药。
0: 嗯，
1: 我们就是非常把这个把控的非常精准，手术过程中的血压的波动，就是几乎就没有出现那种太高或者是一下子血压低，就是维持一个非常平稳的这个状态，不像一个过山车的这样一个血压，所以呢，整个过程非常的平稳，而且我到恢复室，就是我们麻醉复苏室之后，
0: 嗯，
1: 5分钟，
0: 啊，
1: 老太太就睁眼，我们就顺利拔管，拔完管之后的第一时间，我就跟她问她，你还记不记得我？他的点点头，而且是笑着点的头，
0: 啊，
1: 所以这个印象那一天我就非常成就感，就这么样一位危重的患者在我的手上面，我保证了他的安全，顺顺利利的完成了手术，并且术后认知功能当场时就可以和我非常顺利的交流，所以非常开心的。
0: 是。在这个手术整台手术的过程当中，您什么感受啊？紧张吗？
1: 其实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以前也经历过不少。但是呢，90多岁，就是极低体重，术前比较衰弱了，其实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做好准备，我们抓住了这位患者他目前的最核心的问题，几个问题，比如说衰弱，第一，营养状态差。
0: 嗯，
1: 这个心功能不好，然后这个认知，这个感觉就是术前就是非常衰弱的脑脆弱的状态，我们抓住这个里面的核心问题，针对核心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方案的制定，我觉得起码就是在一条方向上面是正确的，主线上面可以走得非常的稳和比较这个顺利。所以第二台病人其实也是过程也是类似，所以那一天这个一个房间里面5台手术里面有2位这样的这个高龄患者，其实
0: 这属于中奖吗？平时会这样吗？
1: 偶尔也会，但是呢，没有想到会这么
0: 衔接的这么紧，
1: 对，第一台和第二台连续2台，所以那一天呢，我的助手就说了：“这黄老师，你今天中奖了，上来就是一个90后，一个80后，
0: 高难度挑战。”
1: 我说：“一个90后，80后，我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
0: 小孩啊，
1: 一个是90多岁，对，还一个80多岁，
0: 哇。”
1: 嗯，
0: 但是相信啊，就是这样的2台手术接连能够顺利的把它整个护理好之后，我相信可能对于一个专业医生来说，也是觉得收获非常多的。他可能从中会吸取很多的经验，并且有很多的这种总结。当然，像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啊！老人家上了台，我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呵护啊，到手术的结束。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也在留言啊。我们同那网友说，这个说本人也麻醉过好几次了啊，但是为了生存，如果有危害也要打麻醉啊，希望没有副作用哈。但是你看黄主任刚刚给我们举到的例子，两个老人啊，这么高龄啊，他这个麻醉之后，他是其实这个恢复还是意识还是很清楚、很清醒的啊。就是至少我们无论从专家的专业的这种数据感受也好，还是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好，就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麻醉对于患者来说其实并没有造成他们说大家担心的，哎呀，老人之后会不会变傻呀，啊，危害会不会特别大呀，哎，可能我们用事实告诉大家，案例告诉大家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也确实是现在整个这个治疗当中这种麻醉医生的配合是不能少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麻醉医生其实有时候也像战士一样，他们在无论多么高难度，他们能做的就是冲上 是不可能有任何退路的。我们听众刚刚又发来了留言说，为黄主任点赞点赞，太用心了。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确实大家也从这一两个案例当中可以感受到哈，我们平时不会见面的这样的麻醉医生，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是什么，他们的工作强度，还有他们这个专业的这种高难度的掌控力是多么的强大啊，很佩服啊。来看大家继续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说，这个出手术之后啊一直发抖，这个是冻着了吗？
1: 这个不是冻着，我们在手术过程中首先是持续监测患者的体温，冻着了，这个它的背后的这个科学的原因呢，是在于因为在麻醉之后，不管你是全身麻醉还是半身的所谓的半身麻醉，它呢这个药物起效之后，它身体的这个血管一扩张之后，它的热量它从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内脏的体温像慢慢的皮肤里面扩散之后，它会随着这个扩张的血管之后慢慢的热量的会一些散失，包括呢手术过程中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恒温的环境，一定要控制在22到23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可能是会从这个手术的区域呢会带走一些它的热量，所以呢就是体温呢会在慢慢的这个下降的过程，但是我们手术过程中呢都是持续的，比如说大型的手术都是持续的会有风痰，这个在持续的保温。另外一个呢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麻醉过程中啊，包括麻醉的苏醒过程中，它这个我们脑内的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脑区就是下丘脑，这个一个调定的一个就是恒温器一样的，所以麻醉呢它这个之后使得这个下丘脑它反应性变差了，所以它以为这个体温偏低，所以呢它就会发出信号让肌肉啊抖产热，所以它这个产热呢它是一种就误解了这个大脑发出信号的这个一个反应，所以它产热那个包括这个寒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寒战，
0: 叫发抖，
1: 它其实哎对发抖，发抖我们看到的话轻微的我们问题不大，但是剧烈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因为呢它在发抖的过程中，对对对，它在发抖的过程中肌肉持续的这个颤抖的话，它会耗氧。对于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的话，它持续的颤抖、持续的耗氧，对他的心脏负担是增加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在手术室观察，确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后再送回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给予一些药物进行处理。所以说看到颤抖的话，包括在病房里面，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加被子、盖被子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要及时的和病房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及时的去反馈这个事情，及时的处理，因为肌颤处就发抖，它本身也有潜在的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一些老年这种危重的患者而言，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0: 好，哎呀，所以我们这样一听哈，就知道了为什么黄主任他的主攻的方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老年患者为数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其实也能够理解。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医疗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高龄老人特别的多，他们的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的保障好了，那一些病以前可能年纪大的人大家都放弃了，而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有办法去给他们治疗之后他们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对于麻醉科医生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对吗？
1: 对，
0: 就是以前可能都是60岁啊70岁啊这种正常的人，那大家可能觉得 OK 我常规处理，那突然一下发现，哎，怎么今天来的都是80岁90岁90岁80岁这种，甚至体质，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到了90岁80岁，你说这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还很强壮，这个毕竟是少数啊，可能大多数都是身体挺虚弱的，但是这个手术的又能做，那做好了之后可能他还能再活好多年，你说做还是不做？哎，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所以黄主任研究的方向是老年患者为数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啊，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是理解了。那么对于那种一身病的老年人群，能够安全的麻醉吗？
1: 一身病，所以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就问的是非常关键，就是一身病。那一身病的话，我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要将这个麻醉门诊就是要开设，就是非常的要前沿，关口要前沿，在麻醉就是在住院之前就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排查，而不是住院之后。一生病现在我们大家就要看，一生病 您说的这个一生病，比如说他现在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

0: 期卧床了，但是这个手术会不会马上要他的命？我们现在是要在权衡这几个这个多方面利弊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急性期的脑梗，就算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是有再多的这个疑难杂症的基础病的情况下面，我们也得就是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这个判断去帮他这个手术。现在很多这个生活条件好，现在医生病很多，冠心病，这个糖尿病，这是高血压，这是我们几乎每天手术间里面的这个患者里面是常规配置，没有一点冠心病，没有一点高血压或者心脏有点问题的话，感觉现在今天这个手术就玩的好像有点单调，
1: 都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0: 对，现在就是，但是这些病你一定要控制好或控制不好，这恰恰是两个方向。控制的好，就算有这些毛病，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完成它这个麻醉。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现在还在急性期、发作期，比如说心梗，还在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或术前的检查，你贸然做这个手术，当然了，除了急诊以外，因为急诊是马上要他的命了，必须得这个强行的去做，那是另外我们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些择期的手术，我们肯定跟外科医生单方，我们一起要讨论这个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疾病本身，比如说像肿瘤病人，它是一个限期类的手术，它不太可能等到你这个基础病完全治好了再来去做这个肿瘤，可能会耽误了它的肿瘤的这个治疗。那么如果它是单纯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囊肿或者这些很简单的手术，你哪怕就一年之后做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但是他现在查出了很严重的比如说肺上的这个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我因为我们气管插管全麻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暂停，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控制好，我们再来去做这个麻醉的手术。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疾病本身以及它基础情况，以及外科的它的这个三方，要把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的问题，然后患者如何收益会更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考虑好。所以不是医生是病的病人就不能麻，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剖析，所以这是我们麻醉门诊的这个它的关键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好，那我要多问一句了，那您看这个半身麻醉和全身的麻醉哪种对于老年人可能更好？
0: 半身麻醉就是这个哪一个更好，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在这边就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包括它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它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或者是硬膜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屈膝，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姿势他都做不了。
0: 对，包括凝血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对吧，这些情况就成了禁忌症。对，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他有他的优势和他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他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个下降，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他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

0: 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后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原因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0: 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他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一周，要停到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发生因为你停药之后产生了血管里面又长血栓、新发血栓、再梗的一梗塞的一个风险呢？现在也有这种桥接治疗。什么叫桥接治疗？你停下来，但是你不是说你走不过去，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暂的像低分子甘素这种，就是维持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样的一个抗凝药。这样子的话呢，既能维持一个血管的不长血栓，同时呢也能就避免术中呢大的一个出血。就是介于就是这个维持的大家一个平衡，就是不又不能让病变的血管里面再生新发血栓，又要能保证呢术中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出血。特别是大的一个手术里面，如果出血，特别是抗凝药，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一旦出血的话是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不良的事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共识，包括院内的一些共识，都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常规的一个准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好术前的准备，宣教，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能非常从容的去应对。
1: 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听众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哦，说手术之后越早停用麻醉药，伤口会愈合的越快。您听过这种说法吗？就是对于手术之后的这个疼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它？是说能够舒适的去多点麻药，咱们把这个疼痛度过，还是说这麻药早点撤，疼就疼吧，我们忍一忍，可能对于伤口的恢复会更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术后疼痛忍一忍这个说法现在是绝对是错误的。我刚刚听众的那个话就是早点停麻醉药对术后的伤口恢复会更快，是不是刚才这个问题？
1: 是这个意思。对，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你特别是啊，就是我说的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听众所说的早停麻醉药是停何种麻醉药。我们麻醉药呢有镇静、镇痛、激松。那么镇静药早停的话，可能会什么术中的苏醒，就是所谓的叫术中知晓，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
1: 突然这病人能缓过神来跟医生说话了。
0: 如果术中知晓，至少我所知道的，在美国是要被判刑的，麻醉医生，这是一个
1: 不合格，
0: 非常对，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医疗事故。那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麻醉深度的监测，所以它是不会发生这个问题。那激松药我们要根据手术的过程的需要，因为激松药我们要早，相对来说要适当的提前要停一下，因为我们要让病人的肌肉这个提早的这个肌松呀，要慢慢的恢复他的自主呼吸。倒是也是我们会有相应的监测的仪器来判断现在目前他的肌松程度。那么镇痛，刚刚就讲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手术术后最怕的就是疼痛，疼痛所带来的问题现在已经被列为了我们目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急诊，就是手术之后如果病人出现了疼痛，那就是我们目前的镇痛的方案做的是不够的。疼痛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已经影响患者的愈后方方面面。首先疼痛之后他不敢呼吸，只会造成肺不张、肺炎，他痰液不敢咳。

0: 对，一颗
1: 就会痛，积在肺里面
0: 啊。
1: 对，他因为他说啊，我忍一忍，这个，所以他越要就是越是疼，他这个肚子啊，他这个骨在那边，他不敢咳，他不敢通气，他导致了他这个术后这种伤口啊，他无法的及时的恢复，他的肠道功能无法的恢复之后就无法进食，越无法进食，他术后的低蛋白血症，他伤口长得会越慢，所以它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忍一忍，这个可能是过去我们老一辈的可能这个思想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的多模式镇痛，我们会规避掉一些传统的镇痛药物的不良的这个反应，我们会选择多模式的一种镇痛方案。所以就包括我们那一天的那个老年人患者，我们也是采用了多模式的镇痛，我术后随访，他很快就能就是半身，这个就是半身躺，不是那种平躺，然后可以坐，然后很快就会进食，这样子才能促进他的一个术后的更好的康复。所以说术后忍痛忍一忍，这是一个完全不可采取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像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代医疗发展的这个阶段还会让病人去疼痛忍一忍这样的情况存在。
0: 这个确实是随着这个近些年医疗技术的发展哈，我们很多的认知和理念其实也在不停的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医生怎么讲啊。今天的访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黄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黄主任，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取511的谐音我要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和张主任曾经一起走进社区啊，名医到我家，我们到社区来为当时现场的朋友做一些咨询呐、做一些这个体质的检查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讲一个各位都被深深困扰的问题，减肥呀，到底难在哪里？前两天听了一个笑话的段子，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哈。一年当中，这个减肥波动来波动去，但是等到一年之后回头再看，发现哎，和当时减之前的体重差不了多少啊，减肥没有成功哈。跟大家来讲一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啊，肥胖也无所谓。我们还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肥胖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当然更需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给大家能不能解答这个疑惑呀，为什么很多人会反馈哈，说减肥怎么就这么难，这斤数怎么就下不去。我们来听听张主任怎么说。张主任。
3: 哎，你好。就是我先回答一下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减肥好像挺难的。那么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减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成因啊，实际上我们最基本的这个成因呢还是一个能量过剩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能量摄入过多，那么能量消耗不够，那么造成了有一个能量的堆积，那么这个就会转化成这个脂肪，那么引起肥胖这个代谢性的这个疾病。当然这个从肥胖来说还有很多种的原因，比如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比如我们经常熬夜啊，那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激素分泌的这种紊乱以及我们的这个情绪和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都可能会导致肥胖。包括我们还看到有很多像乳腺癌的这个患者使用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包括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使用激素类的药物都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的这种蓄积，那么引起这个肥胖症。
0: 那我要问一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他说我一天现在就吃一顿饭，我怎么还是减不下来，我的入已经很少了，可是为啥我还是这么胖呢？

0: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临床也会遇到有很多的患者啊，他可能不怎么吃的非常少，但是他还是会胖。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能量这个过剩的问题，即便你吃的很少，如果你的代谢状态啊，尤其是肌肉量不足的一些患者，肌肉量比较少的，他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那么再加上没有其他的这种运动的消耗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很难造成这个能量缺口。同时呢，如果吃的特别少的呢，这个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能量代谢很大的一部分是依托于这个我们就是消化食物的胃肠的这个做工。那么如果你不怎么吃，这个做工也就没有了，这样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更低。另外呢，如果不怎么吃，我们的营养元素也是缺乏的，这样呢就是身体的这种肌肉也会衰减，也会造成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其实不吃并不是正确的一种减肥方法，而是要合理的吃啊，有营养的吃，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提高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这个能够制造出我们的能量缺口，这样才能有效的去减肥。
1: 嗯，好，来看大家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平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哈，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才算胖啊？我们有的同事真的非常瘦，但是在体检的时候说他的脂肪肝很严重。还有的朋友，他的脸真的很瘦，但是他的肚子却很大，那这也算胖吗？
0: 好，这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简单的话讲来，肥胖和这个超重啊，我要去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这个概念。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体重指数，那么这个就是用体重的这个公斤数除以一个我们身高的这个平方，就是比如我们假设是70公斤，那么70公斤这个患者是1米7，那么我们就70公斤除以1.7的这个平方啊，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体脂指数，就是 BMI， 这个大家我想可能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如果是在这个正常的是在18.5到23.9之间，那么如果在24到27.9之间嘛，就叫做超重。如果我们是大于等于28以上的，我们就叫做肥胖。那么28到32.5呢，叫做轻度肥胖，再往上呢，就是中度以及重度的这个肥胖。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你是否超标的一个BMI 的一个指数。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关注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是有瘦型的这种叫我们叫腹型肥胖，他的体重指数甚至是正常的，但是呢，他的腰围，像男性的话，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个都叫做这个也叫做这个腹型肥胖。那么实际上它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没有问题，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另外呢，我们除了关注这个体脂指数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点我们非常要注重的，我们就需要去关注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体脂率。因为体脂率的话是要通过这个人体成分记忆来特定的，如果男性呢大于20%，男性正常的一般是10到20之间，10%到20%之间，女性呢是18%到28%之间。如果这个体脂率是超标的，其实它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有不同的人群，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他看起来自知并不胖，但是呢，实际上他肚子挺大的。这个我们就叫做腹型肥胖，这个风险呢是比那种均匀性的那种肥胖可能还要高，那么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相应的一些风险。
1: 这个说到减肥哈，相信大家是各有各的方法。我们来请张主任讲讲，在您的门诊当中最常见的减肥的误区有哪些啊？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风险？
0: 减肥的误区呢，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节食的问题。我们有很多患者呢，就是他就是每天我就吃一顿，甚至这个就是晚饭或者晚饭不吃。其实这样呢，我觉得就是说刚才也讲到，如果这个饮食控制的太严格了，以后会造成这个营养的这种缺乏，就是极端的这种节食，其实我们是非常不推荐的，可能会导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下降。因为这种方式你无法持久的这样去做，可能是那种比较短期的，你可能能够坚持下来，但是也有效果，但是一旦你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它就会反弹，而且反弹的时候肯定是反弹的脂肪，它肌肉是不会反弹的。由于这个营养摄入不足，可能导致肌肉的下降，那么肌肉是不会反弹回来的。那这样我们的后期的基础代谢率就下降了，那么这样子就会造成后面减肥越来越困难。所以有很多患者就是越减越困难。

0: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这种误区，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要求医生给他开这种网红的减肥药，但是实际上网红减肥药的这种使用是有严格的指针和标准，而且呢有很多患者根本就不考虑医生的建议，他就是很盲目的，甚至我们还遇到如果没有给他开，他就打压。
1: 足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
1: 清晨，第一缕阳光。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七彩乐音艺术团，我是副团长吴红云。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最近我整理资料时发现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2024年中国网民日均屏幕使用时间已经突破7小时，青少年近视率更是高达 53.8%。 这让我不禁想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经常感到眼睛干涩疲劳呢？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保护我们的眼睛。根据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的最新研究，叶黄素可以吸收 40% 到 90% 的有害蓝光，但是遗憾的是啊，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外界补充。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10毫克以上的叶黄素，才能够满足眼睛的基本需求。前几天我有一位平面设计师朋友，最近呢是总是感觉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已经有了轻度的视网膜的损伤。医生建议他除了改善用眼习惯之外，还需要适当补充叶黄素。经过多方了解，我们发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确实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它采用了专利的小分子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2.3 倍。其次，它的配方非常的科学，每粒不仅含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还特别添加了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这三种成分协同作用，护眼效果会更全面。可能有听众会问啊，为什么这个配方特别？那我告诉大家，普通叶黄素产品往往成分单一，而且很多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率不足 30%。 而营养屋的这个产品不仅采用了更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技术，还特别添加了北欧越橘提取的花青素，提高夜视力，牛磺酸则能促进视网膜神经传导，缓解眼疲劳。李阿姨有早期的黄斑病变，一直在吃其他品牌的叶黄素，听到咱们还含有越橘和牛磺酸，太高兴了，赶紧订购了5瓶的套餐。咱们这款越橘叶黄素胶囊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保健食品，您可以放心购买，198元一瓶，但是我们今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的专属套餐，6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8.8折，只此一次。家里的老人、上学的孩子、眼睛疲劳干涩的您，都可以每天吃2粒，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您可以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

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惜君的《贝壳风铃》啊，希望在早上能够给大家呢一抹仿佛春光明媚的感觉啊。但别说昨天的感觉呢，就是我整个人感觉哈，好像夏天已经到来了，大家有这种感觉吗？昨天我开空调了。此刻呢，大家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啊。那一人一歌呢，我们今天依然会在大蓝鲸当中呢跟大家继续去点歌送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是100.5846 LIUJIA100.5846 啊，或者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是有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可以保存下来之后呢扫码进群。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欢迎大家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呢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啊，可以看到呢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首先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下载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通过大蓝鲸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都欢迎大家呢可以登录一下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今天刘佳老师啊又是出差的一天啊，你会发现说呢我们两个是轮流出差的感觉。因为确实啊这个工作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忙碌的，不知道大家呢经常会出差吗？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吗？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呢是2016年5月12号，昨天是11号，昨天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夏天的到来。这个热的感觉呢就是已经让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开空调睡不着了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还是说我那房间有问题啊？就是太过温暖了吗？我此刻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昨天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那个被子是羽绒被，还是羽绒被啊，羽绒被的话呢在冬天的时候会比较温暖，哪怕20多度的时候我也觉得恰好合适，但昨天30多度的温度真是有点吃不消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些变化哈。我们昨天还跟大家说呢，我说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好像基本上都是在30度朝上的哈，今天也是一样，像今天南京呢是大晴天，20度到33度，东北风一级，明天21度到33度，后天21度到33度，哎呀哈哈，开启了复制粘贴的模式。我看下来的话，从下周一开始啊会下小雨，那个时候的温度呢是25度27度左右啊，会有一周相对清凉的一个状态。果不其然，每年我们都觉得说五一假期之后呢

就入夏啊，春天呢基本上就是闪现一下，然后就再也不出现了。我此刻在直播间呢，你看啊，我还穿着个长袖，对吧？是因为我把温度呢，就是空调的温度调到了23度，一开始是25度，反正吃不消，满头大汗啊。这个天气其实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发烧啊，或者是感冒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如果说真的开空调了，温度不宜太低，26度左右就可以了。另外呢，短袖那是肯定要穿的了啊，穿长袖主要是为了防晒啊，因为呢，紫外线实在是太强烈了。运动的时候呢，也不要选择大中午的出去运动啊。昨天我出去溜了个弯儿。开启了自己的那个老年生活的感觉，大概8点多钟吧啊，这吃完饭之后过了一个小时，出去散散步吧，觉得哈，大概散了20分钟，边走啊，然后边欣赏一下小区附近的一些美景哈。如果你家附近有公园的话，建议大家呢，就是晚饭过后，大概过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出去溜达个半小时的时间。其实，在公园当中啊，你去转一圈之后，那个感觉跟在大马路上、压马路是不一样的。公园能够让我们呢，就是如果它有一些绿植啊，或者花花草草之类的嘛，哈，会让我们迅速的恢复状态。这是有科学的依据的啊，不是，没有信口雌黄啊。看一下啊，我们在大蓝鲸当中呢，哎呦，三醒哥已经起床了。三醒哥昨天晚上去 K 歌的是吧？那么嗨。三醒哥的这个精神状态啊，我一直觉得像18岁的小伙子，活力无限啊，每天好像就不怎么需要睡觉。还有晴空万里小姐姐，早上好。是的，家人们早上好啊。今天呢是我一个人，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也可以在大蓝鲸当中，包括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来跟我们共同的留言和互动啊。开心的时候还可以唱两句哈。昨天我们在群里面，大家还开启了一种 K 歌的模式，听到了好多好多人啊去跟我们分享歌曲。当然三醒哥是性情中人，唱了很多首。昨天我们在群当中呢，我记得张欣点了一首歌曲，他说这是我为明天点的歌，刘若英的后来。那么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他，也送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刘若英的一首后来，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多大呀？哎呦，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还在上学，那个时候当中的意思完全听不懂，直到现在啊才会感觉到说，哦，后来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但是早已物是人非哈。刚我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发的早餐嘛，每天呢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早餐，然后她给我科普了一下这个是什么啊，大家可以打开大蓝鲸看一下这个图片，感觉很清新，甚至有点甜甜的味道的那种感觉啊，因为有汤汤水水，有鸡蛋，然后里边的这个呢叫做馓子啊。她跟我讲说这个叫红糖鸡蛋馓子啊，吃不腻，说生大宝的时候吃了45天，二宝吃了60天，现在是隔几天就吃一次啊，这个感觉应该是那种甜甜的，有一种很爽口的感觉，又很饱腹，是吧？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晒一晒自己的早餐在吃些什么啊。我今天早餐呢忘了给自己做麦片了，还好昨天啊在点那个就是食材的过程当中呢，给自己偷了个懒，买了一点那叫小面包，想了半天叫什么名字，小面包，那个面包的感觉呢是大家吃过法棍吗？就是没有法棍那么硬啊，但是软的，里边没有任何的夹心，只有那个就是北方大饼的感觉。所以早上呢就吃了个那个啊，而且呢是一路开车等红灯的时候在那啃大饼啊，特别有嚼劲儿。早餐一定要吃好，尤其是呢家里面有宝贝的这个家人们啊，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们呢一定要准备的丰盛一点，营养一定要充分啊，这样的话他们在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学业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身体的状态。我就想到小的时候呢，我就属于哎呀爸爸妈妈没空给我做饭的状态，每天我早上呢就是一碗大面条，而且那个面条特别夯实哦，就是按盆来算的那一种，嘿，一大盆，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个水煮蛋啊，连菜叶子都没有。同时呢，我觉得呢，我的爸爸哈，平时吃饭的时候会比较口轻一点啊，不怎么放盐。大家知道的啊，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嘛，初高中的时候，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早餐起来之后呢，你看到这一碗面条，真的是丝毫没有任何的食欲。吃了一口，下意识的吃了一口，然后喝了一口汤，那汤跟喝水差不多，那就走了。所以一个上午呢，上课的过程当中都是饥肠辘辘啊。所以那些年我就在想，如果说那爸爸妈妈早上给我准备丰富多彩的这种早餐的话，我应该学习成绩会更好。为什么会跟大家说到这个有关上学的一些记忆啊？因为呢，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南通宋慧乔，哎呀，给我们点了一首歌，送给自己家的宝贝啊，说今天我送娃，给他点一首，他说的这个《Counting Star》，我们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准备送一首《Superstar》给他哈，说7:20左右放可以吗？为什么？因为祝贺他期中成绩考试的时候啊，取得了班级第一、年级第三的好成绩。祝福他天天开心，祝福你，祝福你。太优秀了，绝对是学霸级别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哈，如果说他成绩特别好，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天生聪慧，然后爸爸妈妈的基因也特别好。再加上自己后天的一点点的努力啊，就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说这首 Superstar 真的很适合你哦，送给南通宋慧乔家里的宝贝哦。

0: Superstar， 哎，这个是被嘉哥誉为夫子庙庙歌的一首歌啊。当然，估计那个年代啊，就是每天都在放这个歌曲，确实听到了之后力量感满满啊。然后呢，你就想象自己在舞台上，就是 Superstar 哈，就是厉害的不行。我听说小男孩子啊，从小到大呢，都会觉得说自己真的很优秀，对吧？男生女生之间的这个差别还是有的哈。印象当中，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普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因为学理科，物理是怎么样也学不明白哈。所以上初中的时候呢，也算是班中的佼佼者哈。这个文化课分数还可以，后来发现物理怎么学都学不明白。好的，马上是我们半点对时的时间，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精彩继续啊！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来点歌了，安排啊，为大家安排起来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再回来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叶黄素。节目播出之后，不少的听众说自己有白内障，在吃叶黄素很不错。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跟大家做分享啊，60到89岁的人群患白内障的几率为 80%， 9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为 90%， 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基本表现初期就是视力下降明显，感觉有层雾在眼前，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模糊，还会有重影的现象。那么叶黄素对于白内障的预防价值并非理论推测，而是得到了大型权威研究美国比佛丹姆眼科研究的有力支持。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对478名中老年参与者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调查，深入分析其膳食中叶黄素摄入量与白内障发病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令人振奋，摄入量最高组的参与者相比摄入量最低组，其患白内障的风险显著降低了 50%。 这一结论经严谨统计学验证，清晰揭示了提高叶黄素摄入水平与降低白内障风险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负相关性。它为食补叶黄素预防白内障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科学背书。那既然叶黄素如此重要，我们该如何有效地获取呢？首选当然是天然的食物，源自于深色蔬菜，比如菠菜、羽衣甘蓝、芥蓝、西兰花、韭菜等。请大家记住一个原则，颜色越深绿，叶黄素越密集。当然，如果日常饮食确实难以达标，可考虑补充剂。我在这里依旧向大家推荐的是营养屋品牌的叶黄素胶囊。那这款产品里不仅是叶黄素的含量高，更是采用五合一的配方，辅以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会更全面、更综合、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来保护眼睛、保护视力。那我们的现在活动价格也非常的好，198元买一瓶送一瓶，每瓶是60粒，每天吃2粒可以吃2个月，这一个星期的菜钱100块钱就可以呵护一个月的眼睛了，也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视力，预防白内障。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当然我们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烤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叶黄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守护眼睛，通过清除自由基

0: 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当然它不仅能够为眼睛建好防护墙，关键是它是在清理垃圾，减弱活性氧对于视网膜的不利影响。它也是视网膜的防弹衣，有效的过滤到手机电脑的蓝光。所以营养屋的这款胶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购买吃吃看，一个月100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去满足眼睛的需要。那现在大家就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买两瓶送三瓶这个套餐，因为总共是到手五瓶，你只需要花396。当然如果你愿意囤货，或者说家里的夫妻俩一起吃的，老人一起吃的，八瓶会更划算，八瓶呢才594，每瓶等于才70多块钱。详情呢可以咨询客服，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的。4007101909 4007101909。有人说那吃蓝莓和胡萝卜来补行不行呢？光靠它们太难了，10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说3斤的胡萝卜。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额外通过营养补剂来补充，一天2粒的营养屋叶黄素胶囊。那现在大家就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订购。活动马上就结束了，那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早间的7:33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那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我们这首江南是来自于 HVM， 应该是我们的镇江刘亦菲吧，是不是啊？我没有记错吧？他点的一首江南送给大家。

HBM 想念刘佳老师了是吧？说我们佳哥今天起晚了吗？啊，干脆不上节目了呢。佳哥今天出差了啊，出差了。昨天呢，其实就已经跟我们报告过了啊，已经给我打过申请了，我已经同意了哈。希望家人们呢也能同意一下。哎呀，没有办法啊，因为呢，我们除了这个直播的节目之外呢，其实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上个周的话呢，我也是跑出去出差了啊，出差完了考察回来之后呢，还有后续的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感受到了大家的想念了啊，佳哥明天就回来。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的话呢，可以直接搜索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啊，或者呢直接找到我们的二维码，在大蓝鲸的互动话题下面有一个微信二维码哈，把这个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呢，微信扫一扫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5月12号星期二啊，希望大家呢依旧是活力满满，干劲儿十足。对，没错，干完今天还有4天。哦，不对，干完今天还有3天，3、4、5、3天。哎呦天哪！每当这个时候哈，就是每一周的周一，大家就开始数着日子过了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到周五啊？我记得头两天啊，应该是周六的下午吧，因为上周调休嘛。群里面应该是哪一位啊，一个小姐姐说到了，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镇江刘亦菲啊，我也忘了啊，说有没有感受到说在礼拜五的下午即将休息的那一刹那，即将迎来周末的那一刹那的感觉哦，就是比在周六周日的时候还要更加的开心和快乐。这种幸福感是不一样的哈，因为你即将享受到幸福，然后享受到幸福的过程当中啊，你就开始有点儿，不知好歹了。开玩笑的，就是当你在幸福当中，就是比如说周六日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休息了啊，就没有那种期待的感觉。

因为你已经置身于幸福之中。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在这个感情当中啊，人家对你好的时候啊，你身在福中会不知福，是这样吗？再怎么说呢，有一个幸福我是一直铭记于心的，就是有这么多的家人陪伴着我们。昨天我学到了一个新的词，叫做与有容焉。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因为呢最开始说这句话的人是徐志胜啊，徐志胜他前面有很多的铺垫哈，说白了就是说我能够跟这么多家人们相见，我们在一个微信群当中能够在电波当中去交流，这已经是极大的缘分了。然后每一天呢大家聊得开开心心哈、还能够被大家喜欢啊，这种感觉真的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多年之后我再去想到这个事情啊，不管我做这档节目做多长时间，多年之后再想起这一段时光，就叫与有容焉。突然感觉自己好有文化。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愿吗？会为自己的心愿而付出怎样的努力呢？昨天南通宋慧乔讲到了一首歌曲，就是王菲的《如愿》。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 MV 的现场啊，真的就是有一种感动到即将落泪的感觉。我们真的很幸福，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的小心愿都能够一步步的实现，也希望伟大的啊这种大的心愿都能够最终在每一代人的努力之下完成。王菲，如愿。

0: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1: 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今天只有李希、刘佳老师出差了。每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哈，总归都有一点说就是干什么都心酸的感觉，是吧？最近呢，我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句话，当然是自我调侃的一句话啊，就是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前两天我的闺蜜啊，因为我们年龄相仿嘛，然后闺蜜说她自己在穿鞋的过程当中就弯腰嘛，一下子啊就站不起来了。我说你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回事啊？你是走路的时候又摔到了吗？因为他是习惯性的崴脚，然后跟我讲说他一个不小心就起不来了，然后就开始冰敷。好在呢有物业小姐姐在家，在小区啊，就帮他了一下哈，在家里面冰敷，冰敷了之后好多了，又去中医去那个做理疗。曾经我不是腰椎也一个不小心就突出了吗？最近其实感觉呢还没有完全特别的利索啊，但是已经好多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就好端端的可能就窝在那儿看个电影啊，或者说呢你就弯腰下个楼提个东西，或者是说穿个鞋子，你像我就出去爬了个山回来去健了个身然后就受伤了。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所有的家人们保护好自己啊！你会发现随着慢慢年龄的增长，有一些呢猝不及防的事情就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啊。当然啦，也会有一些猝不及防的财富啊，就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你努力了这么多年，积累了这么多年，一下子就实现了。还有一些猝不及防的心动，是没错。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就是昨天呢我们南通的大队长三省哥啊在群里面深情去这个放声歌唱的一首歌，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哎呀，不知道他唱的时候在想什么，唱得如此的深情哈、啊、接下来这首歌曲依旧啊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们。想要加入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可以直接加我们微信的账微信的这个号码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数字呢是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在大蓝鲸当中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直接搜索早安生活家，然后在话题帖的下面啊有微信的这个群二维码，扫描一下二维码就保存下来，之后呢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群聊当中喽。

哎，我看到我们大蓝鲸当中啊，小宇宙也来了，他说哇塞，女主播今天好美啊啊！我们小宇宙是丹丹，我们亲爱的小助理，是不是？你看我每次都说会把这个情绪价值给你拉满啊，今天又是满满的一天。三醒哥也是，三醒哥说哈哈哈，是红色的。我发现哦，因为小宇宙和三醒哥的这个头像，在我这个角度看小图嘛，好像啊，我以为刚刚是三醒哥发了三条。我心想，三醒哥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早上一起床就过来打卡了吗？怎么突然之间精神有点分裂了？哎，你们两个怎么连头像都这么像啊？是说好的吗？色泽很像啊。啊，还是心有灵犀啊。小宇宙又开始羡慕我的发量。你的发量也很多呀，关键是你有优秀的那么帅气的儿子，然后呢还有情商巨高的女儿。很多的朋友都在呼喊我们的小助理了啊，希望早日安排你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呈现一下，好吧？下一次赶上这个我和嘉哥哈，如果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出现哈。不过确实也能理解他哈，因为他最近比较忙。

0: 学霸儿子叫什么特长上岸了是吧，特长生上岸了，然后呢马上就要迎来中考的这个时间哈、啊、所以说他假装很忙一下不用操心的感觉多好啊。孙孙，哎呦这个孙孙小姐姐真的每次都很可爱。早上好，早呀早呀早呀，依然记得我们打卡 KPI 的方式啊，你是坚持最久的孙大小姐来了哎呀，三省哥真的是很厉害哈。三省哥在我们群里面维持秩序啊，然后让大家排列组合呀，啊排队呀，队形整齐啊，做得特别的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不管你在江苏的哪一个地区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刘家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马上整点广告，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咯。
1: 听众朋友们，最近这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后台客服端爆了啊，原因竟然是好评太多卡爆了。这南京的陈阿姨说，退休之后就在家带孙子，闲下来就看看电视刷刷短视频，这眼睛经常酸胀发痒，看一会儿电视就累得不行，于是听了电台买了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每天坚持吃两粒，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眼睛的干涩症状就缓解了非常多，不再动不动就疲劳难受了。陈阿姨还说一定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老伴儿一起吃啊，这太管用了。谢谢陈阿姨的支持啊，这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送上了限时重磅的护眼福利，所有想要护眼的朋友现在下单最划算，平时买一瓶是198块钱，那您今天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平台再免费送一瓶，198块钱到手整整两瓶，能吃两个月的时间，每天两粒啊，就可以提前预防白内障、老花眼等等眼科疾病。有的朋友说啊，我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人一起吃，那多买一点有没有更加优惠的福利啊？注意了啊，活动期间平台还特别推出了长周期的养护套组，到手6瓶只要520元，可以吃半年的时间呢，平均一瓶还不到90块钱，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无核无皮的雪诺藻，福利简直是给大家拉满了。但是特别提醒，此次优惠福利只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清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苏州的王师傅啊，说他一辈子最爱的就是下棋、看书、写毛笔字，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眼神越来越不好了，棋盘看久一点就开始发花重影，看不清棋子。听到广播说啊，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对眼睛特别好，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买来吃一吃，每天两粒，坚持吃了2个多月的时间。前几天呢，王师傅特意打电话来说，现在眼睛啊真的是亮了，看棋盘清清楚楚的，不发花也不重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现在也推荐给老棋友们吃了，现在大家都在跟着吃。现在爱眼日活动平台特别推出的半年周期的养护套餐，到手6瓶只要520元，还送2包无核无皮的雪诺藻，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建议大家直接选定这个套组，真的是非常的划算。4007101909 4007101909。营养物叶黄素胶囊之所以口碑好，最关键的还是它的效果好，质量高。它完全区别于市场上普通成分单一的叶黄素产品，全部采用科学黄金5合1的营养配方，其中核心营养叶黄素专注于阻断有害的蓝光，筑牢眼部的天然防护墙，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可以疏通眼部的微循环，来改善眼表的干涩、脆弱、敏感，牛磺酸放松僵硬的睫状肌，可以有效的解决用眼时间长、对焦慢、视物模糊发花的问题。同时胡萝卜素等天然的营养成分还可以提升暗视力，改善畏光、迎风流泪的问题，可谓是从青少年再到老年朋友遇到的一切的眼部问题都可以针对到。那现在爱眼日活动价格超级的给力，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整整2个月的眼睛呵护，比吃一堆的胡萝卜都有用。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

0: 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杭州的程序员小陈说，每天上班对着电脑至少要10个小时，还不到30岁的年纪，现在眼睛就开始干涩胀痛，还总是发痒，坚持吃了1个月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现在眼睛啊不仅不干不胀了，看屏幕都更加轻松了。营养物越橘叶黄素是国家正规蓝帽子的保健食品，配方科学，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可以放心的长期吃。听过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爱眼日活动下单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6瓶半年周期养护套餐，到手6瓶长周期的养护套餐仅需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再加送2包无核无皮的雪诺藻，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